熟人的消息，说康宪群已经是转移到他们看守所了，现在可以允许探监了。当马德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一年多了，终于能见到好兄弟了，没敢耽搁，急忙就来到了炮局胡同看守所。两兄弟时隔一年之后，终于再次见面了。结果被康宪群此刻的样子完全的震惊到了。当探监室的铁门被打开之后，一个佝偻虚弱的身影一步步慢腾腾地挪了出来。马德兴见到康宪群的那一刻，真是不敢相认了，因为眼前的康宪群已经瘦得完全脱相了，一个骷髅架一样，衣服裤子是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眼睛里没有了任何神采，暗淡无光，面容僵硬，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好像行尸走肉一般。看到自己好兄弟此刻的样子，马德兴真是心疼无比，眼泪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的愧疚再次地涌满心头。都是自己当初的那一封电报让康宪群回来，害得康宪群被抓，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马德兴流着眼泪看着康宪群，颤抖地问着，宪群呐，我的好兄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康宪群只是稍微抬了抬脑袋，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马德兴看见康宪群没有回答自己，马上又问道，宪群，你说话呀，我是大哥呀，有什么话你和我说说吧，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康宪群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又一次抬头看了眼马德兴，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光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就这样，不管马德兴问什么说什么，康宪群一直是保持着沉默，没做一句回答。一直到探监的时间到点儿了，狱警把康宪群带走了，马德兴愣在那里，没有听到好兄弟一句回应。这到底是怎么了？联想到康宪群的状态，马德兴知道这一年来好兄弟在里面一定是吃尽了苦头，已经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精神一定是出问题了。马德兴想到这儿，马上跑出看守所去街里为康宪群买了新的内衣、袜子，买了饼干、糖果、肥皂、毛巾，还顺手买了一包好烟，因为他怕这些东西没办法顺利地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便把那盒好烟悄悄地塞给了狱警，请求一定要把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饼干吃食要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从那以后，马德兴基本上是每半个月一个月都去看一次康宪群，去了之后啊，就和康宪群说说他们的往事，一起下乡插队的事，但是每一次都没敢提他在后所寨有老婆孩子的事儿，害怕再生祸端。虽然每次康宪群都没有和他正常交流，但是状态表情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眼神起码没那么空洞灰暗了，有些光亮了。随着探望的次数逐渐的频繁，康宪群的精神状态的确也是越来越好了一些了。就这样，时间一晃又过了一年，来到了1977年9月19日。这一天，马德兴终于收到了令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那就是康宪群可以释放回家了。马德兴真是高兴的都跳了起来，给康宪群买了一套新衣服，早早的就来到看守所的门口来迎接康宪群了。等到康宪群出来之后，马德兴立刻跑了上去，一把

抱住了康献群。可当马德兴抱住康献群的时候，却迎来了康献群极力的挣脱，嘴里咿咿呀呀的呼喊着什么，满眼恐惧的望着他。马德兴看到这个场景，不住的对康献群说：“献群，是我呀，我是你大哥，我是马德兴啊，我来接你回家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走，大哥带你回家。”当康献群听到马德兴的这番话之后，逐渐的稳定了下来，跟着马德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等到了家以后，马德兴给康献群洗了澡啊，媳妇儿张美兰给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了准备好的新衣服。张美兰在家里呢，早就张罗好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可是康献群并没有吃几口，只是不住的啼哭，嘴里捣鼓着听不懂的话。马德兴两口子知道康献群一定是精神受了刺激，第二天就带着康献群去了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属于精神分裂，需要拿出时间慢慢的调养恢复，多和他聊天说话，多安抚，不要跟他说容易让他激动的话，同时也要结合药物进行治疗。那就这样，康献群就在马德兴的家里住了下来。那段时间，马德兴两口子都没有去上班，就在家里陪着康献群，和他聊天说话，回忆过去。慢慢的看到康献群的状态能好一些之后，马德兴开始继续上班工作，而且在上班的时候也带着康献群啊，让他和外面的环境多接触，多见人，多说话。咱们真不得不说啊，这个大哥马德兴对康献群的感情和照顾真的是胜似骨肉亲兄弟呀，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人这一辈子啊，不难朋友遍天下，只有知己最难求啊。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马上来到你的身边，不顾一切帮助你的人，这个人一定要用一辈子去珍惜。马德兴对康献群就做到了。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在马德兴两口子无微不至、耐心细心的照顾了整整三个多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77年的12月份，康献群恢复的已经是和正常人差不多了，也能和其他人正常的进行交流了，身体状况也基本上是恢复如初了。马德兴看着兄弟越来越好了，自然也是无比的高兴，也想尝试着和他聊聊关于他父母的事儿，包括在贵州后所债的老婆孩子。毕竟从康献群抓进去到放出来，这都2年多了，远在贵州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虽然是委托给郭云照顾，自己也给寄钱，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本人，也肯定是惦记啊。原本马德兴是想着康献群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派电报通知贵州郭云那边，可是当时看到康献群疯疯癫癫，精神错乱，就没给郭云消息，想着什么时候康献群恢复好了啊，带着他赶快回贵州与老婆孩子团聚。所以康献群出来的三个多月以后啊，各方面的状态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马德兴就和康献群聊起了贵州的老婆孩子，包括他的父母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相关事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康宪群就马上又变得疯癫起来，瞬间的谨慎错乱，手舞足蹈，甚至是破口大骂马德兴，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马德兴一看，好兄弟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好，尤其是一提到亲人家人啊，就无比的紧张恐惧暴躁，再想起来医生交代的话，也就没敢再提远在贵州的郭云和他的老婆孩子的任何消息，就一心等着什么时候康宪群完全好了，直接带他回去就行了。结果让马德兴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康宪群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等到1978年的清明节，康宪群已经恢复到和马德兴记忆中一模一样的时候，正在医院陪马德兴上班的康宪群，突然又被一辆直接开到医院太平间大门口的吉普车给强行接走了。不明所以的马德兴看着惊恐万状的康宪群被两个人又一次的带上吉普车之后，他绝望了。怎么这事儿还没过去吗？不都是说已经变天了吗？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但是无论怎么想，曾经就经历过这种事儿的马德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走了。直到一周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的马德兴在自己媳妇儿的口中得知，康宪群被安排到北京一机床厂工作了。听到这儿后的马德兴怒气冲冲地赶往了机床厂，他想当面问问康宪群自己这几个月是哪儿亏待他了，怎么找到工作之后也不通知他一声，害得他一直担心。结果当他看到康宪群之后，发现康宪群的表情特别冷漠，面对马德兴的质问，康宪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有工作了，以后就不麻烦你了。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的马德兴看到康宪群的这个态度，心里面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兄弟一定是有事儿瞒着自己，但是他没有审问，因为有过当初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兄弟对自己的隐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于是默默地回家了。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德兴也去机床厂找过康宪群几次，但不是没话说就是不见人。直到是1978年7月1号这一天，正在医院上班的马德兴惊喜地看到了自己想念惦记了3年多的干爹干娘来医院找自己了。当见到二老的那一刻，马德兴激动坏了，因为干爹干娘被囚禁了整整3年多的时间，始终是没有见上面。突然两位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而在接下来的聊天过程中，他了解到老两口是在半个月前被放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一次找马德兴不为别的事情，是特意来通知马德兴自己的好兄弟康宪群就要结婚了，正日子就定在了81建军节这一天，所以他专程来通知马德兴晚上带着媳妇儿去家里坐一坐，也好聊一聊结婚的事儿，到时候好帮着张罗张罗。马德兴听到这儿彻底的惊住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干娘是知道康宪群在农村有家室的，怎么这回又要在北京结婚了呢？和谁结婚呢？而且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康宪群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跟自己提过呢？这个事儿发生的也太突然了，
从他放出来到工作也就半年的时间，而且之前还疯疯癫癫的，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呀？最主要的是，他原本想着等兄弟恢复的差不多以后，就带他回贵州和老婆孩子团聚的，这怎么就突然又要结婚了呢？不行，我必须要当面问个明白。想到这儿的马德兴也是爽快地答应了干爹干娘对自己一家的邀请，并在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带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媳妇儿去到了干娘家。到家之后，也是几年都没有见到马德兴媳妇儿的老两口，那自然是要跟张美兰好好的聊一聊啊，包括张美兰怀孕多久了，妊娠反应大不大呀，等等一些关心的话。当然在聊到康家一家三口是因为什么被监禁的，又是什么原因被放出来的，似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共鸣的一样，大家都没有直面这个问题，聊天的话题更多的都是放在了生活上。那包括康献群婚事准备在哪里办呢？都通知谁来参加？大概是预备了多少桌？姑娘是谁家的？在哪个单位上班？总之，女人问的问题还都是比较实际了。毕竟，终身大事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就这样，马德兴应邀去干娘家的那次赴宴，更多的话题内容都被媳妇张美兰和干娘给占据了，而全程一直带着满脸尴尬笑容的康献群，那更是一言未发，就仿佛这个婚礼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等到大家饭也吃完了，茶也喝完了，马德兴夫妇准备回家的时候，马德兴也让康献群送送自己为由，把一整晚都没有正八经的跟自己聊过天的康献群就约出了家门。在路上，马德兴以为康献群会把事情的原委主动的跟他说明，结果三个人默默的走了好久，康献群愣是一句话没说。这个时候的马德兴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停下了脚步，抓了一把还闷头走路的康献群，急忙的问献群呐、啊，我的好兄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大哥说，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哥俩一起扛，你别这么憋憋屈屈的不吭声啊。面对马德兴的问话，康献群依然是表情冷漠的对马德兴说，我没事儿啊，这不挺好的吗？一听康献群这么说，马德兴是彻底的急了，什么叫挺好的？挺好的是干爹干娘啥时候被放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挺好的是你在我面前被带走了，结果等你找到工作了你也没跟我说，挺好的是你这个我的亲兄弟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我这个当哥的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说的挺好的？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尴尬地笑了笑，难道这样的结果不好吗？我有工作了，爹娘也被放出来了，而且我这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些更好的吗？马德兴看到康献群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发火了，你说的那些是屁话，什么叫挺好的？你这是要结婚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事先跟我先说一声呢？康献群看到马德兴对自己发火了，他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调，言语中带着颤音的对马德兴吼道，什么叫屁话？结婚是屁话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结婚这个事儿需要事先通知你吗？再者说了，这不是已经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了吗？你还想怎么样啊？难不成让我带着媳妇儿去你家登门通知你？笑话。马德兴突然被自己认识了十多年的好兄弟说的这番话给镇住，他怎么也想不到之前
以自己唯命是从的好兄弟，怎么会突然之间对自己这么讲话？心想着既然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别压着火不发了。于是接过康宪群刚刚的话，也是暴跳如雷的对他说，什么叫登门通知？我马德兴需要你登门通知吗？你自己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你是有家室的人，你远在贵州大山里，是有妻有子，你的妻子叫杨林君，你的儿子叫康宇哲，这些你都忘了吗？他们娘俩可是一直在农村等你呢。你这可倒好，不声不响的竟然要结婚了，你跟谁结婚？我看你是想做陈世美了吧。一直跟着兄弟俩身边的马德兴的妻子看到这兄弟是越吵声越大，于是便对马德兴说，德兴，你喊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兄弟说吗？上一边去，老爷们说话你跟娘们插什么嘴？康宪群看到大哥跟嫂子这么说话之后，也是接过刚刚马德兴的话对他说，马德兴，你说谁是陈世美？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指手画脚。下个月一号我结婚，你要是愿意参加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我也不求你非得到场。还我陈世美，咱们知青反成忘恩负义的多了，我算老几呀？你还真就别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我还真就不吃那一套。你不是看不惯吗？你不是说我陈世美吗？你要是真有肝，你去贵州把他们娘俩接回来带到我的婚礼上，你看看我这个婚到底能不能结成。马德兴听完康宪群一脸无赖的对自己说完这些的话之后，气得他抬起手就要给康宪群一巴掌。结果康宪群看到这一切之后，竟然主动的把脸凑了过去，对他说，你要打就打得狠一点，不然你就别瞎比划。听到自己一直当作亲兄弟看待的康宪群，竟然是对自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原本准备抽康宪群巴掌的手让马德兴狠狠地抽在了自己脸上，然后恶狠狠地对康宪群说，康宪群，你小子真行，就算我马德兴瞎了眼，以后咱们的兄弟情到此为止。说完气冲冲地骑着自行车拖着媳妇儿回家了。咱们说马德兴和康宪群的兄弟情能因为这几句话就散伙了吗？自然是不会的。刚刚的那番话那也只不过是话赶话赶到气头上了。回到家里之后，马德兴虽然说是气得不得了，但是他还是感觉自己兄弟一定是有事瞒着自己，所以原本想着第二天啊就把康宪群结婚的消息通知郭云，但是马德兴始终是没有做出这件事儿，因为他还想再等等看，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突然就变得这么无情。但是既然两个人生气了，那肯定也是短时间之内谁也不能主动联系谁了。所以直到78年8月1号康宪群婚礼这天，马德兴带着媳妇儿去参加婚礼。在婚礼现场，马德兴也真是开了眼界了，那之前在报纸上才有机会能看到的人物都能来到现场，那真可以说尽是达官显贵。而新娘的父母打眼一看就明白了，身份呢太不普通了。结果等到新娘出来的一瞬间，一下子也是给马德兴夫妇惊住了，这新娘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左脸额头虽然是用头帘遮住了一点，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大块烧伤的斑痕，而且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跛脚，
尽管他一直是在尽力的板着，但依然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康献群也一改往日的平淡无言，竟然是喜笑颜开的跟其他人谈笑风生，就仿佛自己对这个新娘、对这个婚礼非常满意一样。而自己的干爹干娘也是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可以说当天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只有马德兴夫妇在感叹康献群娶的这个媳妇儿，真是白瞎了他这个人了。论相貌，论身材，这个女人没一处能跟贵州的杨林军比得了的。看来康献群这小子一定是给鬼迷心窍了，竟然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跟自己大吵一架，并且还要绝交。而且看他在婚礼现场那副谄媚的表情，真的是让马德兴感到非常恶心。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兄弟会变成这样，于是在婚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留下媳妇儿自己先走了。因为此时此刻的马德兴满脑子想到的都是远在贵州后所寨的杨林军的娘俩啊，那个一直深爱着自己兄弟的女人和一直在等着他回去的儿子。马德兴真的无法接受康献群再婚的这个事实，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德兴依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想要听到康献群对自己说他的婚姻是被逼的，起码这样也算是对贵州的娘俩有个交代了。结果就在自己媳妇儿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康献群结婚四个月之后，康献群两口子来家里看孩子，马德兴又单独的把康献群叫了出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自从你出狱再到你现在结婚成家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一直也没给贵州郭云还有你老婆孩子去过信儿，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伤心难过，所以我这个当哥的一直还在为你隐瞒着，我还在和他们撒谎，说你还在狱中遭受着折磨，还没有被放出来，他们娘俩仍然在苦苦地盼着你回去。当康献群听完大哥的这番话，这回没有发怒，而是突然面露难色地向马德兴哀求道，大哥，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我的好大哥，你兄弟我能有今天不容易，我现在婚也结了，工作也稳定了，爹娘也平安无事的，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就算兄弟我求你了，让贵州的事儿过去吧，咱以后别再提了行不行，你就当我死了行不行。听到康献群这么说的马德兴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因为那一刻马德兴从康献群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他的绝情和冷漠。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兄弟无情大哥不能无义，当初你康献群是因为我的一封电报才被抓起来，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你可以不理不睬你农村的妻儿，我马德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若是你康献群当初真的没有被放出来，那你的妻儿我一定是会照顾好的，那既然你现在连死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就劝诫当你已经死了，你没做完的事儿，当哥哥的帮你做完。所以从那以后啊，马德兴依然是每个月给康献群在贵州的妻儿寄钱，并一直对郭云他们隐瞒康献群已经出狱结婚的消息。直到是1980年的秋天，马德兴得知康献群竟然和他现在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回马德兴是彻底知道了，康献群永远也不可能再回贵州了，
他是把贵州这对苦命的娘俩完全的给忘得干干净净了。马德兴在无比伤心、绝望和愤怒的情况下，给郭云写了一封长信，核心内容就是告诉郭云，他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康献群死在狱中，谁也不用为他难过，一切都是自找的。唯一心疼的就是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等了他这么多年，却是这个结果，并且一再的嘱托郭云，以后康献群的儿子康宇哲，他出钱来养活，并且希望杨林军趁着年轻，能再找就再找一个，别再耽误自己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郭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军之后，这个坚强的女人竟然是恳求郭云一定要和他一起保守这个秘密。首先，他本人不可能再找了，他要一直照顾这个孩子。另外，杨林军对康宇哲一直是告诫，你的父亲在北京正在遭受苦难，等到有出头的时候，他就能回贵州接我们走。他一直在给孩子树立一个坚强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更想让孩子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快速的长大，所以他坚决不能让孩子知道他父亲死在了狱中，没有了任何的念想。这就是康宇哲母亲从一而终的崛起。而反观康献群，分别在1980年生下了老大康建新之后，又在83年生下了二儿子康建民，而且是在工作上也是风生水起，日子是越过越好。那真就是把当年到这儿的马德兴刚要发火骂他绝情，后来又硬生生的把火给噎了回去，语气生硬且带着怨气的对康献群说，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都10多年了，你这日子有老婆有孩儿，过得也是太好了，早就把他们娘俩忘了，我这也算是多此一举了，明天我就去贵州跟郭云商量孩子的事儿。就在马德兴说完这些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句低沉且颤抖的声音从康献群的方向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这句话算是彻底的把马德兴噎回去的火给点着了。你回去？你凭啥回去啊？你算干嘛的？你回去啊？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12年了，人家足足等了你12年呐！听到你的死讯之后，他都没改嫁，守着你的儿子给你守了一辈子，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哭着对马德兴说，大哥你别说了，我有我的苦衷啊，你不知道我在当年我在里边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害怕呀，即便是后来被放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真的过去了，我不敢承认他们娘俩，我怕他们娘俩受牵连。其实这个事儿马德兴还是理解的，因为他爷爷当初被定为资本家，那是刚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挨斗了，结果等到10年文化运动，他爷爷死了，他爸爸又被拉出去继续斗，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真的不敢说，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被摘掉了。但是你担心自己被承认农村娘俩之后被牵连，你为啥在北京结婚呢？难道北京的媳妇儿就不怕被牵连了？听到这儿的康献群擦了一把眼泪对马德兴说，
大哥，你知道我娶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就是当初你跟我娘保下来那个孩子的亲娘。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彻底被

惊住了。康宪群接着说，我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给办的，我娶他结婚也是他父亲一手操办的，包括爹娘被放出来，这都是我。说到这儿的康宪群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这场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听到这儿的马德兴似乎有了一点心疼的问，那既然是交易，这都10年了，你为什么不……还没等马德兴说完，康宪群便对马德兴说，大哥，我跟他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但是人家对我们康家是有恩情的，这份恩情是人家保全了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性命。大哥，你说你让我怎么选？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他这个兄弟为什么在过来这1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郁郁寡欢，从前爱说爱笑爱搞恶作剧，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冷酷无情的人了。所以当康宪群和马德兴把自己这10年间承受的种种一股脑的说完之后，为人仗义的马德兴便马上理解了自己的兄弟，于是拍了拍康宪群的肩膀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只可惜苦了那娘俩，你终究还是欠了人家，你对不起人家呀。走吧，明天跟我一起去贵州，雨哲的娘不在了，她还一直等着你这个爹呢。哎呀，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是馅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当康父康母被人带走之后，马德兴急忙的就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康献群发了电报。而康献群看到电报之后呢，也是感到了事态严重，辞别老婆孩子，赶快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的家里，见到马德兴之后，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的功夫呢，那这房门突然被一群神秘人给踢开了，不由分说的分别把马德兴和康献群两个人都给带走了。一路上两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啊，不允许有任何的交流。坐着吉普车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拐了多少弯，总算是到了地方，被压着下了车。左右分别被人架着，明显感觉又不行的穿过了好几道铁门。虽然眼睛一直被蒙着看不见，但是明显能感觉到他和康献群一定是被人带到了指定的关押点。结果真如马德兴所料，等进入了一个屋子之后啊，左右人就把马德兴按在了椅子上，双手双脚马上给上了锁铐，这才把马德兴的眼罩摘了下来。摘下眼罩的马德兴发现自己在一所昏暗的小房子里，四面墙壁没有窗户，借着铁门栏杆缝隙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看见了他对面坐着两个陌生人，而且没有看到康献群的身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开口严厉地问道：“你是不是马德兴？”马德兴咽了咽口水，紧张地回答：“是。”紧接着对方又严肃地询问道：“你和冯丽云是什么关系？” 马德兴听到对面人问冯丽云，也就是自己的干娘后，回答说，冯院长是我的干娘。
4: 什么干娘？
3: 对面人紧接着又问道，就是我好兄弟的母亲。
4: 哪个好兄弟？
3: 康宪群。马德兴干脆地回答着。结果对面的人又问道，你的工作是不是冯院长安排的？
4: 是的。
3: 马德兴如实地回答着。紧接着对面的人又问了一个问题，在1974年农历10月初1的时候，你的干娘冯院长给你送来了一个孩子，说是死婴，让你烧掉，这个孩子当时你是怎么处理的？
4: 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德兴完全坚定了最初的想法，干爹干娘一定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事儿了。
3: 前两天医院的新院长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那就一定要口径一致，打死都不能承认这个孩子活了下来，并且被他转移到了干娘给的指定的地址去了。干娘当时也和他一再的强调，这件事儿不能和任何人说，这个孩子就是死掉了，被自己烧掉了，谁问都不能说出实情。所以马德兴坚定地回答对面的人说，能送到我这里的都是死婴，当然都是活化了。没等马德兴继续说完，对面的人腾地站了起来，狠狠地拍着桌子说着，你撒谎，你明明没有把这个孩子火化，而是悄悄地转移了出去，已经有人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你知道你不承认的后果是什么吗？你的媳妇儿，包括你的家人，都要因为你的蒙蔽包庇受到牵连，都要被抓起来。只要你如实承认了，那这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一定自己想好了再回答。此时马德兴的内心波涛汹涌，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了把握证据，还是故意吓唬他，让他说出实情。但是此时的马德兴已经下了决心，不管对方有没有证据，在自己嘴里坚决不能说出实情，即使是拖连了老婆家人，那也不能说，不能辜负干娘对自己的这份信任，必须扛下来，就当报答当年干娘收留栽培自己的恩情。所以马德兴故作思索片刻之后呢，镇静平静地说，谁看见了？可以让证人出来作证吗？能送到我这儿的都是死婴，都是火化处理，我怎么可能把一个死孩子送出去呢？那天干娘确实送来一个死婴，干娘让我第一个把这个孩子给烧掉处理了，我当时接过来一看，的确是个死婴，就第一个给火化了。我的工作记录本上每一个火化的死婴都有记录，你们可以去查。说完之后，马德兴的脑海里已经幻想出接下来迎接自己的肯定是严刑拷打，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说错半句话。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随后没多长时间，房门再次被打开，并且是通知马德兴可以走了。当正在胡思乱想的马德兴听到放他走之后，心里紧绷的弦儿终于是松开了，马上就问道，那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呢？他在哪儿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之后，审问马德兴的这个人不耐烦地说道，康宪群的情况特殊，不该问的别问，你现在走不走？不走你就永远留在这儿。马德兴心想，自己还是赶快先离开吧，等出去之后再打听康宪群的下落，而且只有自己先出去，才能想办法营救康宪群，或许康宪群也调查一番之后也就一样能把他放出来，因为这件事儿毕竟和他没关系，他本身就不知情啊。所以马德兴心存幻想呢，想出去了之后就等着康宪群也能平安回来。
4: 结果马德兴回到家中，等了两天也没见康献群回来，便有些着急了，找人四处打听，同时呢也托他的岳父啊，就是张美兰的父亲，也在找熟人打听。结果就在这样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是打听到了康献群关押的地点了。但是康父和康母的关押地点一直都是杳无音讯。当得知康献群的关押地点之后，马德兴急匆匆的就去往了那里。到了之后发现那里是一所监狱，还不等马德兴靠近，就已经被守卫警告闲人不得入内。即便马德兴表示他是亲人探监的，可结果仍然是不被允许，并且是让马德兴尽快离开。就这样，马德兴并没有顺利的见到好兄弟康献群啊，只能是无奈的先回家了。回家之后的马德兴又四处的奔波，托关系找熟人打听康献群父母的消息，想要知道他父母的下落。打听寻找了大概半个多月以后，马德兴的岳父通过老战友帮忙知道了康父康母的关押地点，那并不是和康献群关在一个地方。可是得到的另外一个消息让马德兴无比的震惊和心痛，说是康母这件事情很大很严重，全家都受到牵连了，估计情况很难再出来了，他们这一家应该是永远出不来了，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探监。马德兴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大男人哭得瘫软在了地上，想到了干爹干娘对自己所有的帮助照顾，让自己能够在北京安稳脚跟娶妻成家，那都是干爹干娘的帮助，欠下的恩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却出了这档子事儿，自己又没有任何能力解救他们，同时又感觉特别的对不起康献群，是他害了好兄弟康献群，自己要是不把干爹干娘出事儿的消息告诉康献群，那康献群就不会从贵州回到北京，不回北京就不会被抓走，即使以后干爹干娘出不来了，起码康献群在外边也能为康家留个后啊，毕竟这是两个老人唯一的儿子。这下全家三口全都身陷囹圄，此时的马德兴心中充满了自责，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给康献群发那个电报，可是后悔自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在马德兴陷入无尽绝望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了一对母子，那就是康献群在贵州后所寨村的老婆孩子，他们是否安全，会不会也受到牵连，他们母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无论如何都要给康家留个后啊，一定要保住康献群的老婆孩子。想到这儿的马德兴又再一次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村，并且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单独和郭云见了面，把康献群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和郭云说了，并且是不住地恳求郭云，说我这一次来找你，就是希望康献群在后所寨的老婆孩子能够保住安全，以后不管谁来问你都要说这个孩子和康献群没关系，康献群在这里插队没有老婆孩子，千万别让他们母子再受到牵连，包括村民社员，你想想办法怎么和他们说明这个情况，请求大家一起保住这对苦命的母子。郭云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呢， 也是感觉如同晴天霹雳一样。这些年一直和自己在一起的好兄弟，作为同一时期的知青，只有他们两个在农村留了下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没想到会出这么严重的事情，主要还和康宪群本人并没有关系，那就是因为他是康父康母的孩子，就被牵连入狱，还不能再出来了，简直是毁灭性打击啊。所以郭云当时就坚定地表示，这件事儿他一定会做到做好啊，保护好这对母子。马德兴还和郭云商量，以后康宪群的老婆孩子就都得由你帮着多照顾了，我在北京每月都会给你汇钱转给这对母子，让他们别受委屈了。咱们几个都是老伙计了，我也更加相信你的为人。宪群一家真的是太惨了，无论如何也要给康家留个后，把宇哲好好的养大。郭云听完马德兴的话之后，把眼角的泪水擦了擦，老伙计你放心吧，他们娘俩就交给我了，我一定能照顾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咱们老哥俩都要好好的，只有咱们都好好的，县群的老婆孩子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你回北京以后还要继续再想办法，无论如何要让他们一家尽快的出来。我一直窝在这个山沟沟里，北京那边根本使不上任何力，全靠兄弟你了。马德兴也郑重地和郭云表态，会用尽一切办法解救康宪群一家。两个人谈好所有的事宜之后，不敢在这里多做停留的马德兴，偷偷地连夜地离开了后所寨，又赶回了北京。我们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起下乡插过队的知青同志们，那份共患难的情谊是最刻骨铭心的，共患难才能见真情，在康宪群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他遭遇大难后，马德兴和郭云义不容辞地扛起了照顾他的老婆孩子的重担，这种主动担起托孤之意是何其珍贵。在那个同吃同住、汗水泪水交织的艰苦岁月里，磨练出来的兄弟情谊是足以托付生死的真情。所以马德兴把康宪群一家的遭遇告诉完郭云，和郭云商量好照顾他在后所寨的老婆孩子之后，就匆匆的又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马德兴是一边工作上班挣钱，一边继续奔波的打听康宪群一家的消息，想着办法能够早日探监，见到他们一家人，可是始终都没能如愿。同时每个月呢，都会固定的就给远在贵州乌当坝的郭云汇一笔钱，用于康宪群妻儿的日常花销。就这样，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一直来到了1976年10月18日，啊，也就是康宪群一家入狱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同时，这一天对于咱们国家来说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我相信节目前的听众朋友啊，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也都明白这一天意味着什么：粉碎。瓦解了王张江姚的帮派，也至此宣告标志着我们当时历时十年的文化运动彻底的结束了。很多当时被错化的人和事儿，也逐渐有了反正的机会，所有人全部开心雀跃，全国各地举行庆祝活动，这段历史记忆肯定是记忆犹新的。 就在10月18日之后没几天的时间啊，马德兴突然是收到了北京东城区炮局胡同看守所里面熟人的消息，说康宪群已经是转移到他们看守所了，现在可以允许探监了。当马德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一年多了终于能见到好兄弟了，没敢耽搁，急忙

炮局胡同看守所。两兄弟时隔一年之后，终于再次见面了。结果被康宪群此刻的样子完全的震惊到了。当探界室的铁门被打开之后，一个佝偻虚弱的身影一步步慢腾腾地挪了出来。马德兴见到康宪群的那一刻，真是不敢相认了，因为眼前的康宪群已经瘦得完全脱相了，一个骷髅架一样，衣服裤子是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眼睛里没有了任何神采，暗淡无光，面容僵硬，没有任何的表情，就好像行尸走肉一般。看到自己好兄弟此刻的样子，马德兴真是心疼无比，眼泪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的愧疚再次地涌满心头。都是自己当初的那一封电报让康宪群回来，害得康宪群被抓，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马德兴流着眼泪看着康宪群，颤抖地问着：宪群呐，我的好兄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康宪群只是稍微抬了抬脑袋，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马德兴看见康宪群没有回答自己，马上又问道：宪群，你说话呀，我是大哥呀，有什么话你和我说说吧，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康宪群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又一次抬头看了眼马德兴，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光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就这样，不管马德兴问什么说什么，康宪群一直是保持着沉默，没做一句回答。一直到探监的时间到点儿了，狱警把康宪群带走了，马德兴愣在那里，没有听到好兄弟一句回应。这到底是怎么了？联想到康宪群的状态，马德兴知道这一年来好兄弟在里面一定是吃尽了苦头，已经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精神一定是出问题了。马德兴想到这儿，马上跑出看守所，去街里为康宪群买了新的内衣、袜子，买了饼干、糖果、肥皂、毛巾，还顺手买了一包好烟。因为他怕这些东西没办法顺利地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便把那盒好烟悄悄地塞给了狱警，请求一定要把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饼干吃食要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从那以后，马德兴基本上是每半个月一个月都去看一次康宪群，去了之后啊，就和康宪群说说他们的往事，一起下乡插队的事，但是每一次都没敢提他在后所寨有老婆孩子的事儿，害怕再生祸端。虽然每次康宪群都没有和他正常交流，但是状态表情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眼神起码没那么空洞灰暗了，有些光亮了。随着探望的次数逐渐的频繁，康宪群的精神状态的确也是越来越好了一些了。就这样，时间一晃又过了一年，来到了1977年9月19日。这一天，马德兴终于收到了令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那就是康宪群可以释放回家了。马德兴真是高兴的都跳了起来，给康宪群买了一套新衣服，早早的就来到看守所的门口来迎接康宪群了。等到康宪群出来之后，马德兴立刻跑了上去，一把抱住了康宪群。可当马德兴抱住康宪群的时候，却迎来了康宪群极力的挣脱，嘴里咿咿呀呀的呼喊着什么，满眼恐惧的望着他。马德兴看到这个场景，不住的对康宪群说：
献爵是我呀，我是你大

哥，我是马德兴啊，我来接你回家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走，大哥带你回家。当康宪群听到马德兴的这番话之后，逐渐的稳定了下来，跟着马德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等到了家以后，马德兴给康宪群洗了澡啊，媳妇儿张美兰给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了准备好的新衣服。张美兰在家里呢，早就张罗好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可是康宪群并没有吃几口，只是不住的啼哭，嘴里捣鼓着听不懂的话。马德兴两口子知道康宪群一定是精神受了刺激，第二天就带着康宪群去了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属于精神分裂，需要拿出时间慢慢的调养恢复，多和他聊天说话，多安抚，不要跟他说容易让他激动的话，同时也要结合药物进行治疗。那就这样，康宪群就在马德兴的家里住了下来。那段时间，马德兴两口子都没有去上班，就在家里陪着康宪群，和他聊天说话，回忆过去。慢慢的看到康宪群的状态能好一些之后，马德兴开始继续上班工作，而且在上班的时候也带着康宪群啊，让他和外面的环境多接触，多见人，多说话。咱们真不得不说啊，这个大哥马德兴对康宪群的感情和照顾真的是胜似骨肉亲兄弟呀，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人这一辈子啊，不难朋友遍天下，只有知己最难求啊。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马上来到你的身边，不顾一切帮助你的人，这个人一定要用一辈子去珍惜。马德兴对康宪群就做到了。出狱之后的康宪群，在马德兴两口子无微不至、耐心细心的照顾了整整三个多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77年的12月，康宪群恢复的已经是和正常人差不多了。也能和其他人正常的进行交流了，身体状况也基本上是恢复如初了。马德兴看着兄弟越来越好了，自然也是无比的高兴，也想尝试着和他聊聊关于他父母的事儿，包括在贵州后所寨的老婆孩子。毕竟从康宪群抓进去到放出来，这都2年多了，远在贵州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虽然是委托给郭云照顾，自己也给寄钱，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本人，也肯定是惦记啊。原本马德兴是想着康宪群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派电报通知贵州郭云那边，可是当时看到康宪群疯疯癫癫，精神错乱，就没给郭云消息，想着什么时候康宪群恢复好了啊，带着他赶快回贵州与老婆孩子团聚。所以康宪群出来的三个多月以后啊，各方面的状态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马德兴就和康宪群聊起了贵州的老婆孩子，包括他的父母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相关事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康宪群就马上又变得疯癫起来，瞬间的谨慎错乱，手舞足蹈，甚至是破口大骂马德兴，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马德兴一看好兄弟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好，尤其是一提到亲人家人啊，就无比的紧张恐惧暴躁，再想起来医生交代的话，也就没敢再提远在贵州的郭云和他的老婆孩子的任何消息，就一心等着什么时候康宪群完全好了直接带他回去就行了。结果让马德兴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康宪群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等到1978年的清明节，康宪群已经恢复到和马德兴记忆中一模一样的时候，正在医院陪马德兴上班的康宪群，突然又被一辆直接开到医院太平间大门口的吉普车给强行接走了。不明所以的马德兴看着惊恐万状的康宪群被两个人又一次的带上吉普车之后，他绝望了，怎么这事儿还没过去吗？不都是说已经变天了吗？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但是无论怎么想，曾经就经历过这种事儿的马德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走了。直到一周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的马德兴在自己媳妇儿的口中得知，康宪群被安排到北京一机床厂工作了。听到这儿后的马德兴怒气冲冲地赶往了机床厂，他想当面问问康宪群自己这几个月是哪儿亏待他了，怎么找到工作之后也不通知他一声，害得他一直担心。结果当他看到康宪群之后，发现康宪群的表情特别冷漠，面对马德兴的质问，康宪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有工作了，以后就不麻烦你了。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的马德兴看到康宪群的这个态度，心里面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兄弟一定是有事儿瞒着自己，但是他没有审问，因为有过当初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兄弟对自己的隐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于是默默的回家了。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德兴也去机床厂找过康宪群几次，但不是没话说就是不见人。直到是1978年7月1号这一天，正在医院上班的马德兴惊喜地看到了自己想念惦记了3年多的干爹干娘来医院找自己了。当见到二老的那一刻，马德兴激动坏了，因为干爹干娘被囚禁了整整3年多的时间，始终是没有见上面。突然两位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而在接下来的聊天过程中，他了解到老两口是在半个月前被放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一次找马德兴不为别的事情，是特意来通知马德兴自己的好兄弟康宪群就要结婚了，正日子就定在了81建军节这一天，所以他专程来通知马德兴晚上带着媳妇儿去家里坐一坐，也好聊一聊结婚的事儿，到时候好帮着张罗张罗。马德兴听到这儿彻底的惊住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干娘是知道康宪群在农村有家室的，怎么这回又要在北京结婚了呢？和谁结婚呢？而且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康宪群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跟自己提过呢？这个事儿发生的也太突然了，
从他放出来到工作也就半年的时间，而且之前还疯疯癫癫的，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呀？最主要的是，他原本想着等兄弟恢复的差不多以后，就带他回贵州和老婆孩子团聚的，这怎么就突然又要结婚了呢？不行，我必须要当面问个明白。想到这儿的马德兴也是爽快地答应了干爹干娘对自己一家的邀请，并在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带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媳妇儿去到了干娘家。到家之后，也是几年都没有见到马德兴媳妇儿的老两口，那自然是要跟张美兰好好的聊一聊啊，包括张美兰怀孕多久了，妊娠反应大不大呀，等等一些关心的话。当然在聊到康家一家三口是因为什么被监禁的，又是什么原因被放出来的，似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共鸣的一样，大家都没有直面这个问题，聊天的话题更多的都是放在了生活上。那包括康献群婚事准备在哪里办呢？都通知谁来参加？大概是预备了多少桌？姑娘是谁家的？在哪个单位上班？总之女人问的问题还都是比较实际了。毕竟终身大事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就这样，马德兴应邀去干娘家的那次赴宴，更多的话题内容都被媳妇张美兰和干娘给占据了，而全程一直带着满脸尴尬笑容的康献群那更是一言未发，就仿佛这个婚礼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等到大家饭也吃完了，茶也喝完了，马德兴夫妇准备回家的时候，马德兴也让康献群送送自己为由，把一整晚都没有正八经的跟自己聊过天的康献群就约出了家门。在路上，马德兴以为康献群会把事情的原委主动的跟他说明，结果三个人默默的走了好久，康献群愣是一句话没说。这个时候的马德兴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停下了脚步，抓了一把还闷头走路的康献群，急忙的问献群呐、啊，我的好兄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大哥说，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哥俩一起扛，你别这么憋憋屈屈的不吭声啊。面对马德兴的问话，康献群依然是表情冷漠的对马德兴说，我没事儿啊，这不挺好的吗？一听康献群这么说，马德兴是彻底的急了，什么叫挺好的？挺好的是干爹干娘啥时候被放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挺好的是你在我面前被带走了，结果等你找到工作了你也没跟我说，挺好的是你这个我的亲兄弟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我这个当哥的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说的挺好的？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尴尬地笑了笑，难道这样的结果不好吗？我有工作了，爹娘也被放出来了，而且我这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些更好的吗？马德兴看到康献群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发火了，你说的那些是屁话，什么叫挺好的？你这是要结婚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事先跟我先说一声呢？康献群看到马德兴对自己发火了，他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调，言语中带着颤音的对马德兴吼道，什么叫屁话？结婚是屁话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结婚这个事儿需要事先通知你吗？再者说了，这不是已经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了吗？你还想怎么样啊？难不成让我带着媳妇儿去你家登门通知你？笑话。马德兴突然被自己认识了十多年的好兄弟说的这番话给镇住，他怎么也想不到之前
以自己唯命是从的好兄弟，怎么会突然之间对自己这么讲话？心想着既然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别压着火不发了。于是接过康宪群刚刚的话，也是暴跳如雷的对他说，什么叫登门通知？我马德兴需要你登门通知吗？你自己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你是有家室的人，你远在贵州大山里，是有妻有子，你的妻子叫杨林君，你的儿子叫康宇哲，这些你都忘了吗？他们娘俩可是一直在农村等你呢。你这可倒好，不声不响的竟然要结婚了，你跟谁结婚？我看你是想做陈世美了吧。一直跟着兄弟俩身边的马德兴的妻子看到这兄弟是越吵声越大，于是便对马德兴说，德兴，你喊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兄弟说吗？上一边去，老爷们说话你个娘们插什么嘴。康宪群看到大哥跟嫂子这么说话之后，也是接过刚刚马德兴的话对他说，马德兴，你说谁是陈世美？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指手画脚。下个月1号我结婚，你要是愿意参加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我也不求你非得到场。还我陈世美，咱们知青反成忘恩负义的多了，我算老几呀？你还真就别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我还真就不吃那一套。你不是看不惯吗？你不是说我陈世美吗？你要是真有肝，你去贵州把他们娘俩接回来带到我的婚礼上，你看看我这个婚到底能不能结成。马德兴听完康宪群一脸无赖的对自己说完这些的话之后，气得他抬起手就要给康宪群一巴掌，结果康宪群看到这一切之后，竟然主动的把脸凑了过去对他说，你要打就打得狠一点，不然你就别瞎比划。听到自己一直当作亲兄弟看待的康宪群竟然是对自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原本准备抽康宪群巴掌的手让马德兴狠狠地抽在了自己脸上，然后恶狠狠地对康宪群说，康宪群，你小子真行，就算我马德兴瞎了眼，以后咱们的兄弟情到此为止。说完气冲冲的骑着自行车拖着媳妇儿回家了。咱们说马德兴和康宪群的兄弟情能因为这几句话就散伙了吗？自然是不会的，刚刚的那番话那也只不过是话赶话赶到气头上了。回到家里之后，马德兴虽然说是气得不得了，但是他还是感觉自己兄弟一定是有事儿瞒着自己，所以原本想着第二天啊就把康宪群结婚的消息通知过云，但是马德兴始终是没有做出这件事儿，因为他还想再等等看，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突然就变得这么无情。但是既然两个人生气了，那肯定也是短时间之内谁也不能主动联系谁了。所以直到78年8月1号康宪群婚礼这天，马德兴带着媳妇儿去参加婚礼。在婚礼现场，马德兴也真是开了眼界了，那之前在报纸上才有机会能看到的人物都能来到现场，那真可以说尽是达官显贵。而新娘的父母打眼一看就明白了，身份呢太不普通了。结果等到新娘出来的一瞬间，一下子也是给马德兴夫妇惊住了，这新娘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左脸额头虽然是用头帘遮住了一点，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大块烧伤的斑痕，而且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跛脚，
尽管他一直是在尽力的板着，但依然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康献群也一改往日的平淡无言，竟然是喜笑颜开的跟其他人谈笑风生，就仿佛自己对这个新娘、对这个婚礼非常满意一样。而自己的干爹干娘也是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可以说当天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只有马德兴夫妇在感叹康献群娶的这个媳妇儿，真是白瞎了他这个人了。论相貌，论身材，这个女人没一处能跟贵州的杨林军比得了的。看来康献群这小子一定是给鬼迷心窍了，竟然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跟自己大吵一架，并且还要绝交。而且看他在婚礼现场那副谄媚的表情，真的是让马德兴感到非常恶心。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兄弟会变成这样，于是在婚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留下媳妇儿自己先走了。因为此时此刻的马德兴满脑子想到的都是远在贵州后所寨的杨林军的娘俩啊，那个一直深爱着自己兄弟的女人和一直在等着他回去的儿子。马德兴真的无法接受康献群再婚的这个事实，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德兴依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想要听到康献群对自己说他的婚姻是被逼的，起码这样也算是对贵州的娘俩有个交代了。结果就在自己媳妇儿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康献群结婚四个月之后，康献群两口子来家里看孩子，马德兴又单独的把康献群叫了出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自从你出狱再到你现在结婚成家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一直也没给贵州郭云还有你老婆孩子去过信儿，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伤心难过，所以我这个当哥的一直还在为你隐瞒着，我还在和他们撒谎，说你还在狱中遭受着折磨，还没有被放出来，他们娘俩仍然在苦苦地盼着你回去。当康献群听完大哥的这番话，这回没有发怒，而是突然面露难色地向马德兴哀求道，大哥，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我的好大哥，你兄弟我能有今天不容易，我现在婚也结了，工作也稳定了，爹娘也平安无事的，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就算兄弟我求你了，让贵州的事儿过去吧，咱以后别再提了行不行，你就当我死了行不行。听到康献群这么说的马德兴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因为那一刻马德兴从康献群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他的绝情和冷漠。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兄弟无情，大哥不能无义。当初你康献群是因为我的一封电报才被抓起来，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你可以不理不睬你农村的妻儿，我马德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若是你康献群当初真的没有被放出来，那你的妻儿我一定是会照顾好的，那既然你现在连死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就劝解当你已经死了，你没做完的事儿，当哥哥的帮你做完。所以从那以后啊，马德兴依然是每个月给康献群在贵州的妻儿寄钱，并一直对郭云他们隐瞒康献群已经出狱结婚的消息。直到是1980年的秋天，马德兴得知康献群竟然和他现在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回马德兴是彻底知道了，康献群永远也不可能再回贵州了，
他是把贵州这对苦命的娘俩完全的给忘得干干净净了。马德兴在无比伤心、绝望和愤怒的情况下，给郭云写了一封长信，核心内容就是告诉郭云，他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康献群死在狱中，谁也不用为他难过，一切都是自找的。唯一心疼的就是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等了他这么多年，却是这个结果，并且一再的嘱托郭云，以后康献群的儿子康宇哲，他出钱来养活，并且希望杨林军趁着年轻，能再找就再找一个，别再耽误自己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郭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军之后，这个坚强的女人竟然是恳求郭云一定要和他一起保守这个秘密。首先，他本人不可能再找了，他要一直照顾这个孩子。另外，杨林军对康宇哲一直是告诫，你的父亲在北京正在遭受苦难，等到有出头的时候，他就能回贵州接我们走。他一直在给孩子树立一个坚强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更想让孩子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快速的长大。所以他坚决不能让孩子知道他父亲死在了狱中，没有了任何的念想。这就是康宇哲母亲从一而终的崛起。而反观康献群，分别在1980年生下了老大康建新之后，又在83年生下了二儿子康建民，而且是在工作上也是风生水起，日子是越过越好。那真就是把当年在贵州发生的一切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就这样，时间到了1990年的7月份，马德兴接到了从贵州寄来的一封信，郭云的来信。信里提到杨林军意外身故，若是马德兴有时间，最好回一次贵州，跟郭云商量商量康宇哲以后的事儿。收到这封信的马德兴原本想着不告诉康献群了，因为这都10多年了，他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既然人家不想被打扰，那就他这个当大哥的承担吧。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如此绝情，所以他就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康献群了。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康献群，竟然是面无表情地愣在了原地，一言不发。看到这儿的马德兴刚要发火骂他绝情，后来又硬生生的把火给噎了回去，语气生硬且带着怨气的对康献群说，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都10多年了，你这日子有老婆有孩儿，过得也是太好了，早就把他们娘俩忘了，我这也算是多此一举了，明天我就去贵州跟郭云商量孩子的事儿。就在马德兴说完这些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句低沉且颤抖的声音从康献群的方向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这句话算是彻底的把马德兴噎回去的火给点着了。你回去？你凭啥回去啊？你算干嘛的？你回去啊？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12年了，人家足足等了你12年呐！听到你的死讯之后，他都没改嫁，守着你的儿子，给你守了一辈子，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哭着对马德兴说，大哥，你别说了，我有我的苦衷啊，
你不知道我在当年，我在里边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害怕呀，即便是后来被放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真的过去了。我不敢承认他们娘俩，我怕他们娘俩受牵连。其实这个事儿，马德兴还是理解的，因为他爷爷当初被定为资本家，那是刚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挨斗了。结果等到十年文化运动，他爷爷死了，他爸爸又被拉出去继续斗，所以那个时候的事儿真的不敢说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被摘掉了。但是你担心自己被承认农村娘俩之后被牵连，你为啥在北京结婚呢？难道北京的媳妇儿就不怕被牵连了？听到这儿的康宪群擦了一把眼泪，对马德兴说：大哥，你知道我娶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就是当初你跟我娘保下来那个孩子的亲娘。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彻底被惊住了。康宪群接着说：我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给办的，我娶她结婚也是他父亲一手操办的，包括爹娘被放出来，这都是我。说到这儿的康宪群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这场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听到这儿的马德兴似乎有了一点心疼的问：那既然是交易，这都十年了，你为什么不……还没等马德兴说完，康宪群便对马德兴说：大哥，我跟他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但是人家对我们康家是有恩情的，这份恩情是人家保全了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性命。大哥，你说你让我怎么选？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他这个兄弟为什么在过来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郁郁寡欢，从前爱说爱笑爱搞恶作剧，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冷酷无情的人了。所以当康宪群和马德兴把自己这十年间承受的种种一股脑的说完之后，为人仗义的马德兴便马上理解了自己的兄弟，于是拍了拍康宪群的肩膀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只可惜苦了那娘俩，你终究还是欠了人家，你对不起人家呀。走吧，明天跟我一起去贵州，雨哲的娘不在了，他还一直等着你这个爹呢。哎呀，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2: 阿汤老师好，
1: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燕飞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燕飞。
1: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会关注到有一个词叫做经济舱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呢？比方说有的朋友在计划五一或者是十一的小长假的出行，但是呢，一看飞行时间长达16个小时，可能这阵儿心里就开始打鼓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比方说咱们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如果座位不是特别的宽敞的话，咱们就拿经济舱来举个例子，但不见得非要是经济舱哈。坐的时间长之后呢，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肿胀，而且呢，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鞋已经开始有点发紧了。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主任还有冯燕飞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当然它不仅仅只是经济舱当中，包括我们的高铁、自驾游，甚至是长时间的坐着一动不动，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对于我们下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陈主任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阿汤哥刚才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了引述。其实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呢，是在很早就出现这个事情了，就是在客运出现的时候。当然现在条件好很多了，现在包括飞机的速度啊，飞机的这个空间，就是大的，它的大空间不是指座位空间啊，就是大空间，包括现在高铁。那么高铁是唯一我们国家可能有这么高速度的铁路，国外可能很多地方还没有，像欧洲之星等，它的速度要慢很多。
4: 是
2: 这个病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说坐飞机最后长血栓，甚至于出现事情，所以专门起了一个特有名字叫经济舱综合症。那这个就是因为刚才阿汤刚说的，长途的旅行，由于活动空间受限以及劳累辛苦等各种原因，造成了下肢的血栓，然后因为你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活动，造成那个血栓的脱落，甚至于造成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所以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肺动脉栓塞大概10%-20%左右是无法抢救，就是它在短期之内一小时之内就生命就逝去了，因为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虽然发生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引起的关注是非常大的。
4: 其实我们就想到即将要到来的，不管是小长假还是我们的这个年假也好，就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困扰。我们本来身体里的这个血液流得挺好的，就偏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辆里面，就形成了这种凝固成血栓了。就机舱里面这个气压、干燥的空气，加上长时间的不动，咱们静止一动不动，这几个因素，他们是主要的这个在我们血管里作恶的原因吧？
2: 完全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血液凝固啊，我们有一个威尔效三因素，一个呢是血管本身内皮的损伤，一个呢是血液淤滞，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4: 在查房呢，这是。那小冯来，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我来回答一下。
4: 就是么冷不丁，咣咣两个提问。
3: 一个是长时间的制动
4: 啊，
3: 卧床。第二个呢是血液的高凝，比如像妊娠期的妇女啊，或者说肿瘤病人，或者是某些易栓症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比如我经历过有手术
4: 啊，
3: 这些可能有内皮的损伤。
2: 其实呢，我们在经济舱综合症里面呢。因为首先说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可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直立的生物。
4: 哎，对。
2: 那么直立以后，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4: 嗯，
2: 那我们其实平常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一双大长腿。
4: 嗯，对，这都期待的。
2: 对，但是呢，就是你个子越高，你站起来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压力会越高。
4: 那倒是，
2: 就是血液在身体里循环是以心脏为驱动，从动脉系统供血，然后静脉系统回流，回流到心脏。那实际上静脉血从脚底流到心脏，
4: 嗯，
2: 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从井底把水要提起来，这个长度越长，你的大长腿越长，那么血液回流呢，它的路径会越长，耗能就越高。
4: 没错。
2: 然后呢，你在经济舱里面呢，由于你蜷在那里，你不能动，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肌肉的收缩除了提供你的能量以外，肌肉的收缩其实可以挤压下肢的静脉，
4: 嗯，
2: 让它促进血液向心脏回流。但是当你长时间待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无法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挤压没有了，但是你又不能躺下，你的长时间维持一个高压状态，然后呢，血如果没有通过特殊的装置，你是无法迅速的回流到心脏。
4: 嗯，
2: 那么也就坐的时间长以后，你都会腿肿，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鞋可能也穿不进去了，
4: 脚就变大了，
2: 脚变大了，这就是静脉高压造成的渗出。当渗出更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液会流动停止、缓慢或者是减速，同时你的浓度会增高。其实我们的血液并不是看到的完全透明的，因为是红细胞很小，你看不到，它其实是个混悬液。混悬液如果你一直在晃，就像大家喝那个饮料喝前要摇一摇，
4: 喝前
2: 它就很橘。那如果你把它静置在那里，那里面的那个
4: 沉淀了，
2: 沉淀红细胞就会沉淀在最低的部位。
4: 哎，很形象啊。
2: 所以这就是我们静脉瘀滞，然后红细胞沉积
4: 啊，
2: 然后你局部就高凝。长时间的旅行里面，因为密闭空间水分你要缺失，因为你要出汗，
4: 是
2: 你要脱水
4: 蒸发掉了，
2: 特别是你出去玩啊，或者是很辛苦，
4: 嗯，
2: 你的补水可能不能像家里面或者正常生活的时候
4: 那么及时
2: 的补水，大量的补水。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厕所也很困难，空间有限，你上厕所
4: 很麻烦，
2: 很麻烦，那我就少喝点水吧。
4: 对，
2: 所以你的容量有问题，你的血液瘀滞，然后你又浓缩，然后你又长时间不动，就会形成生理上造成它形成血栓的一个环境。其实从我们医学上讲呢，形成血栓它其实是个生理过程，但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就变成个病理过程。其实血栓对我们机体来说它是个保护的生理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核算过大概人体里面血管的长度是10万公里。
4: 哦，那么长啊。
2: 对，就是把你的毛细血管所有的血管都加起来，将近10万公里。在这么长的海岸线上，可能随时都有一些小的血管发生破裂。
4: 嗯，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出血？是我们机体有一个保护，就是你当发生小的出血，马上有血小板堵过来，红细胞沉积形成小的血栓，把这个破口堵住。
4: 嗯，
2: 因为血管很小，所以它很形成小很小的血栓，它就堵住了。那这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如果你堵的这个血块不受控制的不断在生长在蔓延，那么就形成血栓，这就像病理在进展。
4: 嗯，
2: 如果你在这过程中没有办法控制它，它就从一个生理变成一个病理，从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变成一个血栓，最后形成病理状态。
4: 刚才您说的包括咱们讲的很多是在做的时间过长，但是同样啊，很多的医生做外科的手术啊，时间长了站着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种风险？
2: 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同的因素。因为刚才说的所谓二是三原则三因素，就是你单一因素发动的时候它是不太会简单的形成。比如说本身你就是一个高凝血症，高凝血症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血特别容易凝固。容易凝固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你很容易长血，你的凝血机制很强，你很容易长血栓。还有一种机制也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叫做纤溶系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血管里面因为小的破裂形成小的血栓，那么它是个保护。那血栓后边怎么办呢？我们当它已经封堵了没有破裂了，这时候我们会启动纤溶系统，会有专门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
4: 纤是纤维的纤吗？
2: 对，
4: 嗯，
2: 纤维的纤，溶解的溶，纤溶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那如果你的 凝血系统很强大，纤溶系统不强大，
4: 嗯，
2: 那么你就会形成血栓。如果你的纤溶系统足够强大，你的血栓形成小的保护性血栓，不会发展成大的血栓
4: 啊。是，
2: 所以既有产生的问题，也有消除的问题。
4: 嗯，对，两个角度都有。
2: 对，两个角度都有。
5: 动态平衡。
4: 动态平衡。
2: 所以其实像外科医生站长时间站的手术，形成血栓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多。
4: 嗯，
2: 但是你要看他的病理状态。其实坐着也是和站着差不多，只是你的位置相对更低一点。
4: 哎，对，长时间都不动，
2: 这就是人直立以后的一个问题。
4: 嗯，是的，
2: 直立带来人类的视野的增加，
4: 嗯，
2: 上肢的解放，活动的好，
4: 嗯，
2: 这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对于静脉系统的压力增高，血栓形成，
4: 对，
2: 容易比较麻烦的事情。
4: 是不是跟年纪有关？年纪越轻，刚才陈主任讲的那些个问题的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呢？
3: 它其实跟年龄肯定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4: 嗯，
3: 因为这个也会回归到这个血液的一个凝固程度嘛。
4: 嗯，
3: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发现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说是肿瘤患者啊，
4: 嗯，
3: 他们就是血液高凝嘛。
4: 嗯，
3: 那年轻人相对来说，哦，我可能生理的状态会更好一点，代谢状态会更好一点，
4: 哎，
3: 然后机体的各方面代偿能力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同样有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就比如说妊娠前后的女性，
4: 嗯，
3: 我觉得也是属于血栓高发的一个人群，
4: 就是高危人群里边的这个特征。是不是还有一类人，就是那个吃避孕药的这个女，
3: 对对对，
4: 也是要也警惕的。
3: 对，激素会对人的血液凝固会有一定的影响。
4: 这个人群的话，像它跟年龄呢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的大。
2: 是这样去看啊，引起凝血的因素，
4: 嗯，
2: 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理论啊。一种理论是内源性的，就是内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一种是外源性凝血启动，都是说把凝血系统激活。
4: 嗯，
2: 但激活用什么激活？激活的因素太多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你这个血液瘀滞啊，长期坐在一个姿势上不改变啊，血液因为堆在那里不动，它会产生凝血。其实很多的感染、炎症、局部的刺激，包括你比如说外伤，
4: 嗯，
2: 剧烈运动以后外伤，
4: 嗯，
2: 拉伤，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或者是特殊的姿势等等等，很多种因素都会诱发，就是激发凝血系统的启动。所以老年人因为他的各种的疾病也好，各种的慢性的一些炎症也好，不一定非要是感染性炎症，脓肿那是细菌感染，但是其实我们的炎症，所谓炎症指的是有菌或者无菌的，
4: 都算了。
2: 对，免疫细胞的攻击也好，等等这些状态，它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激发血小板的活化，诱导凝血因子的启动。所以为什么老人想血栓更多，是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在减弱，他的各种细胞的功能在变化，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肿瘤，很多肿瘤病人是高凝，包括刚才说的孕产妇，她其实一个非常复杂，她在怀孕期间和生产的时候以及孕后，她的凝血是变化的非常剧烈的。那包括刚才说提到的避孕药，避孕药它是一个雌激素的含量比较高的，雌激素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诱发血栓，所以它是，
4: 哦，
2: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4: 那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了，原理也清楚了，那我们应该作为普通人来讲，自己应该知道哪些个时候警报可能会拉响，就有没有一些个信号给我们普通人，比方说出现了哪些我们腿胀脚胀，可能它是有的时候就回流不太好，出现了水肿，有的是深静脉的这个问题，自己如何去分辨我的警报响没响，这是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呢？这个怎么来看？
2: 有两个信号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普通的同志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啊？
4: 哎，您先说说看。
2: 就是腿肿了以后，
4: 嗯，
2: 我自己的经验啊，
4: 嗯，
2: 是要看它硬不硬，
4: 硬不硬。
2: 对，
4: 哦，
2: 就是我们的腿肿了以后，它这个腿因为大量的组织渗出液以后，这个一个是会增粗，
4: 嗯，
2: 一个是你一干有个坑，我们叫可凹性水肿，凹陷对
4: 一
2: 个坑，
5: 进去一摁
2: 就是一个坑，
5: 它会不会回弹？
2: 但是呢，
4: 嗯，
2: 更关键的是你要看就小腿的肌肉是不是张力很高，如果张力高，
4: 它会怎么样？
2: 说明可能有血栓了。特别是单侧肢体血栓的时候，你去比较，两个腿的硬度是不一样的，水肿也会很亮，但是你不一定有血栓，
4: 嗯。嗯，
2: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血栓是某个阶段下面的肢体全部肿胀，有的人会来医院看病说，哎呀医生我长血栓了，哪里 我的大腿，你看我大腿肿了，你看他小腿，小腿如果不肿，绝对不是血栓，
4: 是啊，
2: 因为我们的血液回流是一条系统，是一条连续的，
4: 连续的，
2: 在这个指点上形成血栓以后，这个血栓远端的所有的血液是没有办法回流的
4: 啊，
2: 它一定要肿起来，所以肢体是要连续肿。比如说我，哎呦，我这个腿的外侧怎么这儿这么肿，内侧不肿，这也不是血栓。
4: 那它都是连续的呗。
2: 对，要连续的水肿。然后第二是组织要变硬，而不是单纯说肿起来。如果肿起来，你去拨弄它的这个小腿的后群肌肉，它是软的，它是没有问题的。
3: 腓肠肌试验，就捏那个我们小腿后面的肌肉，就看痛不痛。其实就回到陈主任说的硬不硬。我去捏它的时候就有没有疼痛的一个反应，
4: 这个疼痛的这个反应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健身跑步的人啊，就是小腿啊走时间长了就是拉伸不好也会疼，也会有
2: 这
4: 种痛，肌肉的那个问题，
2: 拉伤的痛，就是肌肉拉伤以后它会有一个痉挛，就是肌肉会收缩的那个疼痛的硬和我们静脉血栓是不一样，但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区别啊。这个不是
4: 说
2: 我们老百姓可能很难鉴别。如果就像您说的，哪些信号？第一，腿肿，而且是全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膝关节以下，那是要全部
4: 肿，
2: 特别是脚要肿。如果你只是小腿肿，脚不肿，
4: 这也不是，
2: 这不是血栓，一定不是血栓，要全肢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包括有些疼痛啊，

0: 会很痛、
1: 哦、它不一定肿，
0: 对，它不一定肿，但是它会很痛、哦、但它的小腿肌肉一定变硬，你没有看到它这个小腿啊脚啊肿得非常严重，但是它这个腿是硬的，
1: 这么隐蔽啊，
0: 对，就是它是在肌肉的交通的血管静脉里头形成了一个血栓，
1: 肌间的、嗯、
0: 对，肌间静脉血栓，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但是它也是血栓，
2: 而且也是深静脉血栓、
0: 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有及早发现，它可以蔓延到我们的大的血的这个静脉里面，形成标准的深静脉血栓、
1: 哦、但这个是确实得需要专业的医生去给做判断
0: 的，对的，
1: 这个基本上老百姓你看肉眼都看不出来这种感觉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判断的方式，
3: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要去看是单发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1: 嗯、
3: 血栓很多时候啊可能是单发一条腿，我突发的单腿的一个肿胀、
1: 嗯、
3: 就是结合陈主任刚刚描述的一些症状、嗯、那如果说是我两条腿同时的那种、
1: 嗯、
3: 凹陷性的水肿啊，甚至呢我可能我睡一觉第二天白天我肿胀还能够有所缓解、
1: 嗯、
3: 有所消失，那可能这个是静脉回流的问题，
1: 嗯，
3: 那深静脉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通过我体位的改变、
1: 嗯、
3: 再让我的这个肿胀有明显的消失啊、
1: 嗯，
3: 这个可能也是鉴别的一个点、
1: 嗯、你说这个单条腿和双侧腿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司机朋友们，就在开车的时候咱们左脚基本上不动啊，就现在自动挡的车啊都放在那儿放着了，动的是右脚，可能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
0: 那你认为是左腿还是右腿患病的可能大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左腿，它不动啊，右腿它是不是稍微还能动一动，
0: 道理上是这样子，
1: 但是从样本上来看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开自动挡了，
1: 哎，是
0: 因为解放了左脚，但是呢就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在不断的踩刹车也好、
1: 嗯、
0: 变换油门也好，我们小腿的肌肉要不断的收缩、
1: 哎、
0: 其实它确实促进静脉回流，当然有时候也会很累，是因为冰硬韧带这里边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他们专门有个冰韧带保护的一个装置，
1: 哦，
0: 道理上讲呢不太，就是你这个腿只要在活动
1: 啊、
0: 哦、它就不太会造成血栓，就是血液的淤滞，
1: 只要动
0: 因为它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包括你的脚脖子在不断的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踝蹦、
1: 嗯、
0: 或者叫肌蹦，就是你的小腿肌肉在活动、
1: 嗯、
0: 它就会把血挤回去、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左腿如果开车，因为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你的左腿不太会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一直不动，
1: 有时候我会伸出去，我会回来，
0: 对对对，是的、嗯、是因为你的静脉高压以后你会难受，
1: 对，
0: 你就会变换体位，但是一旦你活动变换体位以后，它的肌肉也会把血挤回去，
1: 说白了就是还得动，因为之前跟燕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给我们录过科普视频，就是大家如果在长途的这个旅途当中，不管您是汽车、火车、高铁、飞机，空间狭小就是这个双脚做那个踝蹦运动，
3: 对，勾脚尖，
1: 勾脚尖，
3: 对，
1: 这个方法很简单，
3: 勾个脚尖，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在这个年纪就开始了，
3: 我这个年纪
1: 陈主任这能预防吗？
0: 可以预防、
1: 哦、真的是，
0: 就是第一呢，大家可能也听过所谓弹力袜或者静脉曲张袜
1: 啊，是
0: 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医院一些手术，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病人因为长时间的比较重，他麻醉不能拔管、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比如说脊柱啊、
1: 嗯、
0: 或者骨科的手术他不能活动、
1: 嗯、
0: 对，他要躺在床上，长时间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医生或者护士会给他穿一个叫做静脉曲张袜，那么这个静脉曲张袜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是说我要让血液循环起来，它给你产生个压力，它是把扩张的静脉压扁，你的血在从动脉灌过来以后呢还可以顺利的回流回去，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你的体位，虽然你没有像站起来一样有一个体位差，但是你的静脉如果扩张在那里，你的血回流，血淤滞在静脉里头，还是容易长血栓，所以你要穿静脉曲张袜，把不必要的空间全部压缩掉，不让血留在局部，这个同样适用在我们所谓经常中症，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可能你在上飞机的时候或者是坐长时间的旅行的时候，哪怕坐汽车，那你穿一个静脉曲张袜，那么它实际上把小腿的这个肌肉限制住，让小腿的空间限制住，不让大量的血淤滞在小腿，那你的腿不会肿，脚不会肿，
1: 是，
0: 然后它静脉回流会通畅，
1: 嗯，
0: 那么你也不容易长血栓，它更多的用在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或者个疾病上，更长的名字叫做弹力袜，因为医用的弹力袜呢其实它是有特殊的设计，就是它根据我们穿着它的脚上的压力是最高的，然后随着 高度上升，它的压力是逐渐降低的，相当于一个人在给你按摩。
1: 哦，您说这个按摩了，我特别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就比方说下了飞机，或者是我们旅行回来之后了，觉得哎呀我腿太累了，找一个按摩店啊捏捏

0: 脚捏捏腿，觉得捶一捶捏一捏是不是可以放松，是不是如果万一就像您说的可能它是这个静脉血栓，是不是这一捏一揉一按就会有一些个风险。
1: 那前提条件是你已经长了血栓了。
0: 哦，这是一个大前提。
1: 对，就是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下肢静脉的高压，静脉瘀滞，然后你腿肿起来了。但长血栓呢，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不是每一个人坐了飞机都要长血栓的。
0: 那他好家伙，
1: 大多数情况下是长时间的体位改变，然后他的长时间的这种没有办法活动，所以造成下肢静脉高压，你会胀得难受，
0: 对，
1: 不舒服，然后你去做一些。比如说用热水泡泡脚啊，然后做一些按摩呀、敲打，其实风险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全肢肿很厉害，而且有疼痛，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特别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肿瘤患者，比如说长期服用避孕药的，比如说你是一些天生的高凝血症的病人，那你要小心。你是不是长血栓了？
0: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血栓，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可能就是一个肿胀。
1: 对，大多数还是以肿胀为主。
0: 肿胀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穿一个弹力袜。
1: 对，
0: 这个就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有一些缓解的作用，但是下了飞机捏一捏、揉一揉也还行吧。就是泡泡脚，我有个习惯，就比方说咱们坐了长途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这个飞机之后啊，到了这个酒店啊，这个枕头我拿过来。你把两个枕头拿过来，一个垫高在腿上，让它这样，我倒着这样有一个坡度，您觉得这样合理科学吗？
1: 科学。
0: 哦，这样可以是吧？
1: 就是体位。
0: 我一直怕做错了。
1: 人是直立的，
0: 哎，
1: 你直立以后一定是有一个水位差。
0: 是。
1: 这个水位差就是个子越高，下肢的压力会越高。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其实脚踝的压力基本上和你动脉血压差不多。
0: 哦。
1: 大概都是120毫米汞柱左右。
0: 这学到了，这是我们如何分辨这个肿胀和这个静脉血栓的这个问题。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沪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日到5日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日到3日，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
2: 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3: 阿汤老师好，
2: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燕飞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燕飞。
1: 经济舱综合征是我们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但是这里面可不见得每个人，您坐完这个经济舱也好，坐完高铁也好，长途自驾出行也好，一回来一发现我的腿有点胀得慌，有点酸，就一定是静脉血栓，这不一定。刚才陈主任已经把这个种种的这些个前叫什么前置的一些个要素和你的治病的一些个因素，哎，都给大家去讲出来了。所以呢，一是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以为你看我今天我这必须得买个头等舱，必须得升舱，哎呀，不见得，这个看个人的这个咱们的那能力啊，
4: 经济实力啊。
5: 其实啊，大哥您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呢，因为一些科普也好，或者是一些宣传也好，当然血栓发生血栓以后。特别是发生肺栓塞，有的时候抢救是很困难的，
1: 是
5: 后果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没有必要把它过度宣传成一种出门就是风险，干什么都是风险。其实大家如果把这些掌握好的话，其实它的风险还是不高的。
1: 是，
5: 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不动，你就可以养生，就没有其他的病，不是这样子的。
1: 是，
5: 其实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没错。当然也有中国传统说这个禁止的，比如说一些硅类的东西啊，可能

0: 的时候不能活动。所以在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原则，现在因为有了腔静脉滤器啊，这个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又偏得远了，防止肺动脉栓塞的一个利器叫腔静脉滤器，它可以过滤不让血栓掉下去。在发明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发现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是什么？绝对卧床两周。
1: 绝对卧床？
0: 对，绝对卧床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大小便都不下地，
1: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全在床上。为什么在床上？是避免肌肉的运动和收缩。
1: 哦，怕刺激他走。
0: 前面我们在说预防血栓的时候，让你走，让你活动，让肌肉在收缩，
1: 没错，
0: 是让他血液在回流。这个时候你里面已经长了血栓，而这个血栓是新鲜血栓，刚长的血栓它是很松弛的，然后你如果肌肉在收缩，你就把血栓挤掉了，
1: 他就不定去哪了。
0: 对，所以呢要求绝对卧床两周。卧床两周以后难道血栓消失了吗？不一定。
1: 那怎么办？
0: 但是这个血栓，第一，它经过两周的时间，它的结构会变硬，同时跟血管之间形成一些粘连，它的脱落的风险会减少，
1: 稳定，
0: 相对来说稳定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个期间我们会用抗凝治疗去防止它血栓的蔓延。抗凝并不是消除血栓的因素，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
1: 那就有点像雪球不让它滚太大了。
2: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对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个雪球只有这么大，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要多来我们节目。
0: 血栓不要蔓延了。真正的降解血栓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的纤溶。
1: 纤溶。
0: 是靠你自己的纤溶系统的激活降解了血栓，把血栓的结构分子链打断。所以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和新的血栓形成。其实在很多宣传的时候就是说你打了抗凝针啦，打了你这血栓消掉了，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抗凝要用这是必须的，纤溶系统的启动是自动的，是我们机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自动启动的。所以你听到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静脉血栓还有一种治疗叫溶栓治疗，就是你长了大量的血栓，我没有去给你做减溶，就是把血栓直接取出来的手术，但是我放了一个很细的管子放到你血栓里面，然后往这个血栓里面打一些比如说尿激酶啊，阿迪普酶啊，这些药物是诱发诱导你机体纤溶系统的活化，然后来纤溶酶把这些血栓降解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听着说你启动了纤溶，你把这个血栓溶掉了，那不挺好吗？
1: 你听起来是这样。
0: 同时必须用抗凝药对抗，这个是一个人体平衡理论。我们人体刚才说它有这个形成血栓的机制，也有溶解血栓的机制，它这两个是对抗的，是一个平衡的。当我们纤溶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凝血系统也在启动，也就是说你在让它溶解血栓的时候必须用抗凝来辅助，
1: 天平两端都得是平衡。
0: 对，如果你只用纤溶不用抗凝，它血栓一边溶一边长，一边溶甚至长的速度还超过你溶的速度
1: 啊。
2: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叫 DIC 嘛，就是在一些疾病的晚期，它体内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发生了一个紊乱，就造成了这种血小板的剧烈降低啊，这种可能就预示着一些疾病的预后不好。所以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血和纤溶的一个动态平衡，
1: 动态平衡。
2: 所以人体内的这个看不见的血管里面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奥秘。
0: 凝血的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凝血纤溶及降纤等等这些治疗，其实在临床上它的矛盾是所谓治疗矛盾，它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其实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对待，你的溶栓效果才可以好。
1: 专业谨慎，科学对待，
2: 而且精准。
1: 精准，
2: 现在很多监测的手段指标可能目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到位。
1: 那咱们拉回来，就是一些个普通的症状的话，我去医院，我觉得我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我可能有这个静脉血栓了，那我去医院我挂哪个科呢？
0: 我先纠正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医院？
1: 是哦，啊，对，我怎么去医院才能更安全啊？
0: 所以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意识，非常好。
1: 怎么去是个
0: 问题？因为你要时刻就，如果你能判断自己真的是长了血栓了，那这个时候要让别人抬着你去，或者推着你去，
1: 千万别自己。
0: 你看我们医院里面有轮椅，当我们血管外科医生碰到一眼看到血栓，坐下别动，
2: 对，
0: 然后叫家属去推轮椅，然后同时我们会呼叫护士马上到旁边来，这个病人就不再动了。 我们要把用轮椅或者平车把他直接推到急诊室做检查，看他有没有可能的肺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治疗诊断一体化就起

0: 动了。
1: 嗯，
0: 因为血栓的疾病听起来很简单，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肺动脉栓塞，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10%到20%的病人是无法抢救回来的。
1: 嗯，天哪，就陈主任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太关键了。就这一番话，甚至都是这一整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呐。这才是高光亮点。
2: 对呀、啊，你怎么去医院，对吧？
1: 对，我想去医院，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医院，有可能这个途中就会有更大的危险产生。
0: 是的，其实有一些大家能听到的一些临床的病例啊，就是因为做完手术，
1: 嗯，
0: 都很好，
1: 嗯，
0: 非常好。比如说一个骨科的踝部的一个或者脚上一个小手术，嗯、大家觉得哎呦，手术做完了以后，哎呦，我恢复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高兴出院了，
1: 哎。
0: 下床穿鞋，一头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就是什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他现在下床，肌肉一活动，
1: 对，
0: 血栓挤掉
1: 也活跃了，
0: 直接造成肺动脉栓塞。
1: 哦，
0: 这样的病例其实我们也见过，也参与过抢救。有的是走到电梯门口，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收拾好了，
1: 嗯、
0: 准备高兴回家了，
1: 对对对，
0: 走到电梯门口，突然一头栽倒。
1: 哎呀，
0: 其实这都是一些因为我们形成血栓的因素没有控制住。
1: 嗯。嗯，
0: 血栓早期表现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观察不到位，那么没有预测到它的血栓的风险。
1: 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是不能忽视，确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围住院期，这个整个的这个都要照顾好。
0: 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比如社会上有一种理论说过度检查，
1: 嗯，
0: 其实大家要真的要理解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我们就说一个拇外翻的一个手术，
1: 嗯。
0: 脚趾头因为骨头不好看或者是痛苦，我们想要做个手术、
1: 嗯、
0: 那你干嘛给我查那么多检查、
1: 嗯、
0: 你给我查静脉都查掉啊，还抽过好多血、
1: 嗯、
0: 为什么要检查？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发生这样的事件没有问题、
1: 嗯、
0: 一旦发生可能就是致死性的、
1: 嗯、
0: 不可逆转的。
1: 是，
0: 所以并不是有的时候啊、一定是要过度检查，而是我们要判断它的风险、
1: 嗯，
0: 我们要预先查他的静脉里面有没有这个风险，有没有血栓，
1: 排除掉。
0: 包括询问病史里面，你有没有长过血栓？
1: 嗯，
0: 如果长过血栓，啊，他就要有问题，有风险。所以，其实，在很多正规的医院里面，包括现在各个学科的指南里面，对围术期的抗凝治疗都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都是要求进行一个判断，预先的判断，它的风险高，马上进行抗凝的预防，术后。早期也是抗凝预防，然后形成这样一条制度，这些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这几年的推广在我们国家其实大范围的降低了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大规模的降低了因为肺动脉栓塞造成死亡的病例。
1: 这个很重要，就好多的这个朋友的误区认为你这是过度给我检查，其实它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就这个问题看似好像以前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拿到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提这个事儿，就看似不经意，包括咱们这个学科也是这样的。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有了这种安全的方式去医院了，挂哪个科最合适？当然了，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血管外科。
0: 您错了
1: 啊，
0: 挂急诊科。
1: 这个脑筋急转弯，这个
0: 的确是。如果你已经充分认知自己是个血栓了，那就有人推着
1: 去急诊。
0: 对。直接去急诊做检查、
1: 哦、
0: 如果否认了这个诊断了，那你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哦，你看，
0: 即便是到了血管外科，那挂血管外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血管外科是最对症的。如果挂了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医生发现你有这个问题，马上会把你送到急诊室。
2: 送到急诊、
1: 嗯、
0: 所以你其实核心是在急诊室。急诊室在于它有各种的紧急的检查、嗯、诊疗手段。因为你如果在门诊看，医生给你开了比如说打低分子肝素或者什么药，你要自己再去取药拿回来再去，
1: 就是一个过程了。
0: 对，
1: 这
0: 个过程，然后检查也是你要去排队，但急诊来了以后，急诊直接就把你用急诊的方式来处理了。所以第一要挂急诊科，第二如果你常规的要看血栓，也就是要看血管外科。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所有的科室设置，比如说呼吸科，
1: 嗯，
0: 有胸外科对应，
1: 有
0: 心内科有心外科，
1: 有
0: 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
1: 有。
0: 你听说过血管内科吗？
1: 还真没有。
0: 有血液内科，
1: 血液内科是跟那个
0: 血液内科是以血液肿瘤为中心的疾病的一个科室，
1: 哎哎、
0: 只有血管外科
1: 没有对应的，
0: 没有内科的指引。因为在大家的概念里面、外科是做手术的，
1: 对，
0: 内科是用药的。
1: 哎，
0: 几乎所有的科室里面都有内科和外科， 如果他需要处理的话，
1: 唯独血管外科没有啊，
0: 他有外科和内科的区分，
1: 嗯，
0: 唯独在血管外科没有血管内科，
1: 确实是这么个事儿。
0: 所以血栓性疾病，大范围的大规模的血栓性疾病是血管外科以内科医生的姿态出现来进行治疗的。当然血栓是可以用外科技术来解决的，但所有的抗凝药在每个医院用的最好的一定是血管外科医生。
2: 是的，
1: 是是，
0: 特别是在我们科室
1: 啊。现在社交媒体这个好多的这个科室和专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推广的一些术式啊，都会觉得啊，你看这个是最新的某某某术式啊，这是不是我就一定我得做这个？这个也得分情况，就包括用药是不是应该都是要开刀或者都是要手术去做，也不一定。
0: 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问题，在讲血栓的形成以及血栓的降解、血栓的消除等等，里面有很复杂的机理。这很复杂的机理是需要我们对药理非常明确。
1: 嗯、对，
0: 因为现在抗凝药是有很多种，哪个抗凝药适合什么样的疾病，
1: 嗯、对对对，
0: 适合什么样的血栓，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结合到每个具体人，他是以什么血栓形式出现的，他在哪里的血栓，我们用什么样级别的抗凝药，用什么强度的抗凝药来治疗，
1: 都是学问，
0: 这都是学问，
1: 都得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个人体质啊，
0: 对，
1: 个人情况，个体差异。那最后让燕飞来给我们讲一讲，有一些个网上，不是说网上了吧，大家的存在的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为了防这个经济舱综合征，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吃点这个阿司匹林？
2: 首先阿司匹林它是一个抗血小板的用药、我们前面一直 提到的其实是凝血相关的、我们陈主任也一直讲的是抗凝药物啊、那首先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系统的，
1: 还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
1: 是他丁呢？
2: 他丁是降血脂的、
1: 你看也不是、
2: 也不是、也不是，
1: 有用吃药吗？他的防范
2: 那肯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评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易栓症的家族史、以前有没有过血栓病史、或者呢近期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卧床的一个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去评估、那么药物呢绝对不能自己随意吃、擅自吃，
1: 遵医嘱，
2: 对、
1: 即便要吃，要说防范的话还是得遵医嘱，
2: 一定要到血管外科医生这边、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之后给您一个方案。
0: 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其实在现在的凝血系统里面，血小板的活化是凝血启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用阿司匹林对抗血小板的活化抑制血栓形成，道理上是存在的，
1: 从道理上理论上是这样啊，
0: 存在的，所以在某些长期的血栓经过抗凝治疗以后，这个时候认为血栓没有了，你怎么治疗呢？可以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因为理论上可以抗凝，但是刚才提的结论是，你今天要去坐飞机了，你今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对不起，无效。这是涉及到阿司匹林它的抑制血小板机理里面，它是需要累积，它是需要把它的受体全部封闭掉，所以阿司匹林起效时间是3到5天。但是比如说发生急性心梗、急性脑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复合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说一次至少300毫克阿司匹林，3片阿司匹林直接吃下，它是可以有一个复合剂量快速激发血小板的，就是抑制血小板的一个活化，那是在动脉系统的一些栓塞啊或者是一些疾病、
1: 是
0: 静脉系统，当然你吃3片理论上强化了，但是它来不及，但是对一些既往有过明确血栓的病人，那么这次旅行又是很苛刻的条件，时间又很长，如果你又能懂得一些抗凝药的人，你可以吃一片。比如我自己，我自己因为骨折，我的小腿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
2: 现身说法。
1: 现身说法。
0: 我自己就是肌腱静脉血栓的，我能体会到，当我很劳累，比如说我连续几天高强度手术，然后脱水，我第二天下地的时候腿会痛，这个时候我就会直接吃一片抗凝药。
2: 抗凝。
0: 我吃的抗凝药的胃肠吸收的达峰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也就是说吃进去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血液的浓度已经达到抗凝的效果了，这个时候是有用的。所以对这种人群的要求是：第一，既往有血栓；第二，你这次的活动你预料到条件很艰苦；第三，你有相关的一点点背景知识，你可以随身携带抗凝药，因为现在新型口服抗凝药很安全，你吃一片，哪怕你是误吃了，不会发生出血。所以阿司匹林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吃利巴沙班、
2: 沙班类、
0: 爱多沙班等等，
2: 沙班、
1: 沙班类，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恐抗凝药，不鼓励乱吃药啊，
2: 艺高人胆大，
0: 一定是他有血栓的病史，近期有诱发血栓的病因，
1: 而且还得有这个专业知识，
0: 对你才去吃。
1: 对，那普通人燕飞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用最后的一分钟跟大家说一说，平时在生活的方式当中，我们如何去注意呢？比方说，是不是得多喝点水？
2: 多喝水不仅是能让我们血液尽量稀释，第二个呢，也能预防结石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肯定
1: 这是好事。
2: 对，但是喝水也不能过量啊，1500到2000，我们要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区间。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避免在一个姿势的。久站久坐都不好、我们可能如果说我坐30分钟的时候、我起来动一下走个1到2分钟，如果没有条件起来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勾勾脚背，让我们的肌肉泵活动起来、让血液它循环起来啊，减少的一个、减少一个抑制我现在一直在做踝部运动、
1: 是。
2: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如果自己身体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哎，有肿胀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啊，我是单侧的呀、还是双侧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肿胀疼痛、然后呢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一方向啊。如果说真的判断是可能发生血栓，那一定要记住我们陈主任讲的，我们首先怎么去，那么第二个去了挂什么科，
1: 对，
2: 这个还是等会儿 call back 回去一下你的知识点啊，
1: 好好听一听
2: 同学们往前面翻一翻啊。
1: 对，你说的特别的好。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啊，真的是太感谢陈主任跟燕飞了，这个把自己的科室主任摇过来，真的确实给我们帮助很大，厘清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类的这些个问题啊。往往这些个科普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就是这么的务实，就很多细节里面见真章啊。
0: 其实就是科普，就是让老百姓、非医学的人了解相对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缠我前面讲的很复杂的理论、但是就是阿汤哥给你们带来的这种知识储备、就是怎么样简单的正确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发生相关问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策略，那这个是要了解的。
1: 是的，非常好，所以这期节目值得我们反复去听一听啊。那今天我们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后面希望你们有时间接着来回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好，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谢谢啊大哥。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时间7:05，各位朋友早上好，假期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517 长长北线高速的长沙段11公里到14公里区间，相应的荆州北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车流量当前较大，行驶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北京时间的7:06，向各位友友致以假期的问候，早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友友开启假日好心情的是韩磊。一早在我们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向大家致以早间问候了。石榴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今天是故事版，五一假期第二天，早起听故事喽。毛毛姐姐说呢，在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假日吧。莫姐说，上周讲到了乾隆皇帝的弟弟啊，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是期待之中。三清姐姐在我们的早安假日3号群说，向朋友们说一声五一好心情，假日好心情。上周在外地办事儿，结果错过了完整故事，今天特意早起来听韩老帅给我们开书讲故事喽。小倩倩说，起床起床，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定好闹钟来听磊哥的故事。大唐说，我5天就休息1.5天，也严重羡慕呀，这5天好赖还休息了1.5天呢，我5天休息了0天。磊子哥说，当前我在无锡打卡了，向朋友们致以早间问候，奔波在路上，静等期待早安假日磊哥的故事时光。金色年华说呢，早上好呀朋友们，我在早安假日的10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早安假日故事版要为朋友们先来服务一下今天的相应出行提示。在五一假期头几天，连续这头3天，我们能够看到呢，有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来袭，降雨将会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黄淮以及南方地区。其中在江南、华南的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呢，这降雨在5月2号今天会达到最强，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从今天5月2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呢进入到最强时段了。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和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呢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5月3号开始，北方的降雨基本结束，南方的降雨呢会显著减弱。到了5月4号到5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会较为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于我们外出游玩包括返程都是比较有利的。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的前半程，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有降雨和降温天气，提醒朋友们外出游玩或者是出行要避免前往山谷、河区，包括像地势低洼的危险区域。另外呢，北方地区的昼夜温差较大，在北方地区游玩的友友们早晚出行可以适当的增加衣服，谨防感冒。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今天是早安假日故事版。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书归正传。常言道，既是江湖人，必言江湖事。在江湖上有一句这样的老话，叫做财不露白，宝不现身。那这露白是什么意思呢？是作画的时候吗？那叫留白呀。这里的白呀，说的是古代的银子，现银，银钱。露白是什么意思？把身上的银子财富露出来，让人家看见了。这种看见呢，有的是携带银两者主观故意嘚瑟炫耀，哎，你看我多有钱，你看看，羡慕不羡慕，眼馋不眼馋，这叫主观嘚瑟，主动把自己的银财露出来给别人看。还有一种的话呢，属于客观的，自己可能买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支付的时候，不像现在咱们掏出手机叮当一扫码，古代的时候呢，你得交易呀，不小心把自己的银两让旁边别有用心之人看见了，这也叫露白。老话叫财不露白，宝不现身。那为什么说财不露白呢？就说身上有钱呢，别嘚瑟，你自己得有意识挡着点儿，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瞧见了，防人起歹心，起贼心，要不然容易招祸招贼。还有很多类似的话，也是江湖经验，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财不露白，宝不现身，还有行路不露财，居家不张扬。真人不露相，财富不露白，出门在外休露金银。在江湖之上，这些江湖的好汉们，行脚的商人们，大家都总结了这句口头语：逢人莫露财，露财必招灾。其实都是这个道理。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江湖之事啊，就和露财露白有关系。清朝乾隆58年（1793年），浙江巡抚常林上了一个奏章，说了本省新城县，现在呢叫做新登镇，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人，此人叫许官宝，在富春江谋杀路过的客商及船户4人，因为图财害命，许官宝现在已然被捉拿。人是抓住了，可是没有查出所获之赃啊，客商船户身上这钱没找着。按照大清利率明律里边要求，在京在外问过囚犯，但有还官赃物值银11两以上的，那也就是说呢，这钱如果超过这个数目了，要进行啊紧追撵究，一直要找，找到这个钱干什么呢？那就是要还给事主苦主。但是现在许官宝按照人命来算，杀了4个人，那属于重犯呢，应该是绝不待时，就赶紧弄死，别等着了。可是现在查不到赃物，无法把赃物给付受害人家属，苦主人这儿等着呢。浙江巡抚常林自己想了想，我呀别为难自己了，我奏请皇帝，要求呢跟皇帝说一说这么一个事情，把许官宝监追1年，先扣着他，关押着放1年的时间。如果我追不出这个赃物，找不到，那就让办这个案子的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补上这个财物的相应价值，给付失主。自己想啊，这么处理应该没毛病，我就奏请皇帝。结果乾隆皇帝看到他的奏章之后，写了一个数百字的朱批。什么叫朱批呢？拿红色的墨水，拿毛笔写的皇上的批示，朱批，朱红色嘛。乾隆皇帝
在回复之中，除了大骂长林糊涂之外，还特别要求将许官宝于犯事之处凌迟处死，赶紧弄死，别养着了。清代图财害命的人要是犯了这种追赃的问题啊，其实是有法律规定的。浙江巡抚长林按照这样的利率进行专门的奏请，从程序上讲没毛病，而且他问的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是办案之中的棘手问题。罪犯抓住了，咱们现在叫做犯罪嫌疑人给控制住了，赃物没有啊，尤其是像这种涉及大宗财物的，所以他肯定要请示皇帝。听到这儿，有朋友好奇了，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还要痛骂他呢？还说他糊涂呢？这个事儿咱们要从案发之时以及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从头讲起。先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地叫做兴城县，兴城县有一个美誉千年古县罗隐故里。早在三国时期的时候，吴国皇武五年之时，226年，兴城这儿就专门设了县了。到了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当时是为了避梁太祖的复明之会，改了，不能叫兴城了，叫新登。宋元明清又改回来，又叫做新城。一直到1914年，当时和国内有一个县名重复了，说这不能两个都叫这个名啊，又改名叫做新登。现如今呢，就是新登镇。那说到另外一位罗隐故里，罗隐是唐代著名大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作品就叫做风、哎、所谓风呢是蜜蜂的蜂，里边有这么一句经典名句：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现在有些人写文章经常借用这个，还稍微给人改一下，叫做为谁辛苦为谁忙、原句人家是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就是罗隐的经典名句，现如今家喻户晓，千古流传。新城这边的地理上也有特点，凉水金带万山潮，两条溪流过县城流入富春江，所以当时的水路交通是非常发达的。却说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在新城这儿有这么一个人物，此人名叫许官宝，用我们现在的文言文讲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这个人啊，长得矮小面麻，个儿不高，脸上麻麻累累的，一看就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五短身材，两膀有力，说这人多大劲儿的，十多个人跟他过招，他呢不落下风。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贪财不讲信义，落了这么一个美名叫雁过拔毛。听这个名就透着那个狠劲儿，就透着那个贪婪，但凡是有钱可赚，即便说是坑人害命的事儿，他都挺身而出。可以说呢，是这么一位贪得无厌的恶棍光棍。比如说城里边有一位姓赵的财主，咱们就看一看这个光棍儿恶棍许官宝是怎么来行事的。赵财主和人结仇了，被仇家算计，仇家来赵财主这儿敲了几十两银子。财主最恨就是别人坑他的钱，所以赵财主越想越恨，越想越气。哎呀，气死我了，哎呀，这要我的钱就是摘我的心肝儿啊，哎呀，疼死我了，不行，我必须得出这口恶气，我找社会人给我评这个事儿。这位社会人是谁呢？就是许官宝。赵财主找到了社会人许官宝，替他报仇。一说了，
大哥，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得替我出这口气。”许官宝一听，欣然答应：“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我是职业的，你放心吧，哎，这事儿你交给我，你算是找对人了。”许官宝凭借自己的社会资源，带着自己这些社会人的兄弟，又靠着自己这一个孔武有力打斗的本领，就把赵财主这仇家给揍了个半死。打完之后呢，还得把人打服。什么叫打服呢？逼着仇家写下供状。写，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写的一个不对我再原样揍你一遍啊。行，只要不打我，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把仇家给打服了。供状里写的是什么呢？永远不敢再找赵财主，我服了，永远不敢跟赵财主这儿来报复，我认怂。仇家写下这样的文字，许官宝将其收好，来到赵财主这儿复命。赵财主一看是欣然大喜，哎呀，太好了，到底是我社会哥啊，许官宝，感谢感谢，哎呀，我这儿为您准备了纹银十两，特此答谢。许官宝一看这种情况，没说话，把钱收入自己囊中，拱手而去。不成想过两天又登门上户，来这儿的又找赵财主了。哎呀，老赵啊，最近我这个手头有点紧，我这个手头紧呢，我这个嘴皮儿啊就松，我这个嘴皮儿要松，你上次让我找那个人，这就叫做教唆杀人。哎呀，我想替你保守秘密呀，可是我这个嘴它有点使不上劲儿，我这个手啊它抓挠不住，所以你还得给我钱。许官宝不依不饶，时不时的还来赵财主家来索要酬谢。赵财主一看，这是社会哥呀，咱可惹不起啊，来了咱就给他回复回复吧，来一次给拿一次钱，来一次给拿一次钱。前前后后，许官宝从赵财主这儿拿走了200余两银子，而且还不肯罢休。赵财主一看这个情况，明白了，惹上社会人了，这算是填不满的无底洞。赵财主只能变卖家产，田地也都当了，搬到杭州居住。这叫惹不起，我躲得起。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通行情况。五一假期，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济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号到5号南方多降水天气，普遍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呢，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5月1号到3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南宁、广州、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昌和福州。五一假期，多数景点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多缓行的情况，停车场可能会出现饱和，提醒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7: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在湖南高速方面 ,S20, 平洞高速岳阳段52公里处，在平江枢纽的南向西方向现场有应急车道的，当前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1: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早安假日故事版，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我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社会人许官宝就是这么一位，沾上点事儿就能把财主逼的变卖了财产和田地，搬到外地去住。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乡下两户人家因为小事打架斗殴了，其中有一家呢打败了，打败这个人气愤不过，越想越气，然后回到自家上吊自杀了。许官宝得知之后一想，好啊，我的机会又来了，我冒充就是这个死者的亲属，冒充失亲，先抓住人家被告，一通老拳把被告打成重伤，打服了。苦主这边大喜呀，上吊自杀的家属们高兴啊，一想太好了，许官宝这叫社会人给咱出头了，相当于是行侠仗义的大侠，咱得好好的谢一谢许大侠。许官宝其实啊，并不是说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吃两头，就是在两边呢拨弄是非，继续激化矛盾，然后他再出面给原告给被告平事儿，就这么着分别从两边各又敲诈了30-40两银子才肯罢休。从这样的事情之后，许官宝明白了，我就是一个天生的平事儿的人，我得好好的发挥我这个社会人的特长，把我这个社会事业给他做大做强。从此之后，当地只要有官司，许官宝都要染指参与，然后从里边挣钱，敲诈银两，教唆辞讼。那如果说不给钱呢，是吧，我过来了，你说你不给钱，不听我这个安排，那行，我懂法律啊，我是懂法律的社会人，千方百计我给你伪造证据，弄出这些事儿以后，官府就得不断的提审你，你原告你被告都得受刑，受刑叫人家折磨，让官府练你。最后两家因为打官司这事儿呢，倾家荡产方才罢休。等到案情大白之后，原告被告两边一通气儿才知道，合着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不能平息，都是因为许官宝所为。但是你又惹不起他，人家社会人懂法律，怎么斗论文论武都不是个，忍了吧，忍为上何为高，忍气吞声气自消。可以说许官宝做的坏事非常多，罄竹难书，因为做这些坏事他也发了大财，摇身一变陡然富家翁，自己这儿有七进院子的大瓦房，有了房产有了地产，就得养上打手，前前后后养了10多个打手，另外还干起了地下生意。地下买卖什么买卖呢？贼盗窝赃的营生，远远近近这些盗贼们一旦偷来了什么衣服啊、财宝啊、细软呢，都赶紧送到许官宝这儿，让他给窝藏起来，同时帮忙销赃。在当时呢，有一波专门偷牛的偷牛贼， 盗贼们把这牛偷来了以后送到许官宝家，只要一进了老许家门，不管是什么上好的精壮肥牛，马上牵到后屋去宰杀灭迹一条龙，然后把店的银子交给偷牛贼。许官宝这边把牛肉牛皮弄到外省去，弄到外地去给他销赃倒卖了。经过老许家宰杀的牛不计其数，金银财宝更不用说了。所以呢，经过许官宝这个渠道一转手，老许家就成了地下社。

有了钱了，有了势力了，附近的邻居都活不了了。附近这些老实老百姓，良善之人都被他陷害，只要叫他给碰上了，风波励志，一直把人家搞得是破家荡产才肯罢手，从头顶到脚后跟烂透了这么一个人，大家就明白此人的风评，这个人在当地的行恶的状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在临清州有这么一位客商，此人姓张，名叫姚年，张姚年，专门做一些珠宝的生意，同时呢兼营一些其他的营生买卖。这一天呢，张客商带着自己的伙计袁元友路过新城县。这个小袁呢，本是新城县人士，随着自己的父亲到京城任官，不成想地方治安太差了，父亲在半路上被强盗所杀，小袁自己只身逃出，前前后后兜兜转转流落到了临清州。来这儿以后也算是有缘，就给张客商当了伙计。一晃20多年没回家乡了，小袁心想啊，张客商论起来算我的恩人，毕竟是我在危难之时收留于我，现如今我路过家乡，到了我自己的故土家乡了，我不能让恩人受冷落呀，我得联络联络，给他安排安排。袁元友的父亲被强盗所杀，所以小袁家道已然败落。小袁来到家乡四处打听，哎，听一听问一问，到处扫听扫听，四处打听，找到自己的堂兄袁阿大。袁阿大现在啊开了一个船行，这买卖做的有起色，大大小小的船只有这么几十艘，还有一些呢艄工水手百余人，掌船的、打杂的、干活的，一算一数也算是一个大买卖。袁阿大在新城县当地也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物。但是船行码头有一个特点，人员流动性非常强，而且呢人非常的杂。在清朝之时，船行码头容易藏污纳垢，走私贩卖、藏匿盗贼都是寻常的事情。袁阿大既然在这儿做这个船行的老板，要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同时你要想在当地能立住脚、能立住棍儿、能把这些人都镇住，所以他免不了也得做点非法的买卖，敲诈勒索，甚至谋财害命。那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袁阿大呢也就是一个地下社会之中的灰黑人物，用我们现在的时髦的话讲，叫说他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说到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元朝末年、明朝青年，在元末明清之时，有这么一位画家，此人又是个道人啊，叫做白子廷。元末明初这么一位画家道人，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可憎诗，就是说恨的意思，说哪些东西最可恨呢，还说到呢，世间何物最堪憎，早诗文吟鼠贼僧，船脚车夫病顽母，尸柴抱炭水油灯。说啥意思，这位呢把所有世间最可恨的、最可气的东西安在一起了，说哪些东西最让人憎恨呢，说世间何物最堪憎，看看吧，跳蚤、虱子、蚊子、苍蝇、老鼠、

贼还有和尚。本身呢他自己也是出家人，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自嘲的成分。但是后边这几位呢，船脚车夫并玩母，说这些行船的啊，赶车的，还有呢后妈也算是特别可恨的，还有一些呢湿柴爆炭水油灯，柴火湿点不着，突突突起烟，炭好好的烧的不好好烧，噗噗噗乱蹦，水油灯呢灯油里边含水，点的时候不亮，而且烧到这儿以后还扑一下子呲一下蹦一下的，所以这几样呢是非常让人讨厌的。那为什么说把船脚车夫纳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呢？因为在明清时期的时候，这个行业的特点啊，人员流动性极强，而且成分很复杂，这里边有些人坑蒙拐骗，五毒俱全，甚至还结成团伙专门坑害客商。这可以看到在清朝之时船行码头这个行业的一个缩影。话说袁阿大得知自己的堂弟回来了，虽然说不上是衣锦还乡，可是呢劫后余生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可喜可贺吧。一论起来，说是谁把我这弟弟给救了呢？有这么一位大恩人，大恩人就是张尧年张可商。袁阿大一想啊，我在这儿也算有点势力，有点实力。既然我这堂弟找到我这儿了，论起来了，那我得为我这堂弟还有他这个恩人张克商接风，给他摆点席面。果然宴席之上非常的丰盛，八碟八大碗，还有两个汤，外带两大坛20年的陈酿绍兴老酒。张克商和堂弟论起来这是客人。袁阿大一想，就我们仨在这儿也不成宴呢，我再找这么三位，又请了三个陪客，一共是这么六个人，聚起来喝酒聊天说话吃菜。古人常说文人喝酒好消愁，闲人喝酒就好吹牛，这六个人论起来应该算是闲人，所以啊，凑在一块儿就免不了得吹牛。那这些江湖之上的人们喝酒的时候吹牛，为什么呢？其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能找一个由头敬敬酒。那边一说，我曾经吃过见过，我去过哪儿，如何如何，人说，哎呦呀，大哥，失敬失敬啊，原来您这么厉害呢。小弟我这儿给您敬一杯酒，你看这酒这就敬上了。所以第一是找个由头能敬酒，第二个呢是东拉西扯显得有学问。一说起来，南山我曾经去过，北海我探过，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咱哥们儿去那儿见识过，真的假的，听来的自己见着的，一知半解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那显得自己有学问。第三个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套套话，然后看看对方的底细。袁阿大呢，先是啊没话找话，他先说，说各位啊，今天呢凑在我这儿，咱们把酒言欢，我很高兴，哎，我很欣慰。刚才这位张恩公提到了林清州。林清州那儿有个地方我曾经去过，水路码头热闹得很呐。我曾经在一家酒馆，我听到了有两个京师之人在一起吹牛，这俩人姓名吧我不知道，就听他俩呀互相称呼为老大老三。旁边有个人问了，说怎么不是老大老二呢？袁阿大说啊，这你就不懂了，哎，京城的人最不愿意被人称为老二，所以是老大老三。这俩人在这聊天，我在旁边吃饭，我就听见了。这老大就说呀，北京京城请客的排场是特别的大，他曾经被人请去看戏吃酒，光那个戏台
就70里。那唱戏的到台上去都得带行李。旁边这老三就问了，大哥，那为什么要带行李呢？啊，这戏子上台不都唱戏吗？那带行头怎么带行李呢？老大就说了，嗨，兄弟你不懂啊，一去一来两个70里，140里。140里你半夜你不得是休息一晚上吗？对不对？你得带上行李啊，是这么个情况。老三就说了，大哥，你这就是明明在撒谎呢，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戏台呢？还70里，还一去一回，还140里，你这练算数呢？那这么说吧，你们喝酒的桌子有多大呢？老大就说呢，那桌子1丈见方。老三又问了，那酒杯多大呢？老大又跟他说，就像装着5斗酒的大缸，要喝的时候拿个大勺子探进去舀着喝。老三又问了，那你们装菜的碗碟有多大呢？老大说，那直径3尺大木盆啊。老三又问了，那这么大的盆你们那怎么用筷子夹菜呢？那筷子得多长呢？老大就说了，筷子7-8尺长度，就这么长，我这伸开胳膊我都搂不过来。老三就又问他了，大哥，那我得给你论论了，这么长的筷子你自己伸到大木盆里边夹了菜，你怎么能放到自己的嘴里呢？你给我解释解释。老大跟他说道了，我夹了菜我送到别人嘴里，别人夹了菜他再送我嘴里。袁阿大说完以后问周围这些人，哥几个你们说一说，这京师之人吹牛可笑不可笑，有没有意思？众人哈哈大笑，接着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笑话归笑话，这酒喝着上了头了，人状态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个酒啊就是迷魂汤，醉了以后更乖张，坏尽人间事，且慢夸杜康。一看大家打开话匣子都开始吹牛了，张克商也忍不住了。张克商清清嗓子，提了杯酒让大家一块儿喝一个，然后就讲开自己在广州的见闻了。各位，在下不才，略有见识。我去广州啊，曾经见过洋人。洋人你见过吗？没见过。那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呀，我就听说过广州那儿有洋人。罢了，广州的洋人，红毛蓝眼睛，那头发真的就跟染的似的那个色儿。那眼睛我曾经看见过啊，瓦蓝瓦蓝的。可是呢，这些广州的洋人在街面之上不知廉耻，那男男女女手拉手走在一起，大街上有那男的还公然搂着那女的腰，大摇大摆的在街面上行走。哎呦，这些洋人呐，真的是伤风败俗。再说了，我跟洋人做生意，你们知道吗？洋人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他只能拿手比划。就像是这些凡是值个10两银子的20两银子的，你就给他2-3两银子，那洋人高兴的屁颠儿屁颠儿的。各位不知道吧，洋人手里边有好多稀罕的宝贝，什么宝石啦、琥珀、香料、小玩意儿，西洋的、东洋的，各种各样的小机器都很值钱。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带的银子不多，要不然我就多多的进一些宝贝，我把这宝贝都给他送到京城去。京城那些达官显贵们，哎，老爷富户们，我给他们一卖，
至少是10倍的利润。等我赚了银子，我再回广州，两个往返，我挣的钱三代人都花不完。那真的是，你看那洋人们一个一个的伤风败俗，可是有宝贝，有好东西，走两趟那钱就挣海了去了。张克商在这儿自己说嗨了，说美了，说高兴了，开始酒醉吹牛。底下这个小伙计小圆圆圆友给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呢，东家差不多啊，别说了别说了啊，可以了，吹牛有个度。张克商假装看不见，一撇眼，意思是我就说说怎么了，没事儿。小袁一着急，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踢张克商的靴子帮。张克商这儿正美着正说呢，就那帮洋人，你踢我干什么？他还恼火，还不高兴。小袁实在忍不住了，跟大家说：“各位，各位啊！”我们东家呀醉了，别听他胡说八道的，就那帮洋人，广州那帮洋人个个比猴还精，专门骗我们中国人，而且呢他们还运来好多的鸦片烟，要是人吸上那玩意儿那就上瘾了，想不吸都不行。我曾经在广州啊见着有人吸这个鸦片，那花钱如流水一般的，一天最少一二两银子，三四两银子都轻飘的。好多人因为吸这个鸦片烟啊，倾家荡产。关键是呢，鸦片烟这个东西啊，消磨精神。一个人要吸了这个，就再也没有上进心了，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想干了，就天天躺着抽大烟。这人啊，就算彻底废了。我们原来在广州做生意，有那么一个大富翁，就是因为吸了鸦片烟，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本来他家里边妻妾有7-8个人，后来他开始抽这鸦片，他这些妻妾们整天的花枝招展，甚至跟相好的公然同居，就这位王八大爷毫无察觉。后来他那几个小妾拐带家里的财产，跟情郎就私奔了，他也不管，整天就是抱这个烟泡这么抽。吸了鸦片之后也不做生意了，坐吃山空，又被人骗了钱财，百万家产很快化为乌有，再后来贫困焦急，死在了鸦片床上。你们说一说，这洋人给咱们这儿运鸦片坏不坏？鸦片毒不毒？小袁其实本来想转换一下话题，他不想让自己这个主人东家张克商啊太嘚瑟太漏财了。谁知道呢，这些人对于鸦片毒害这个事儿没有太大兴趣，反而格外关心刚才张克商说的那些洋人的宝贝来。这些人齐声就说到了：“我说，张兄啊，你别吹牛啊！我们不相信洋人有什么宝贝，要不然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让我们开开眼。你要是能拿出来，我们就信；你要拿不出来，你呀。”就是吹大牛。